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五号多云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前两天有个朋友啊，给我带来了一包很神秘的这个吃的啊，我说这什么东西啊？打开，那东西呢，长得像什么呢？就像一节一节的那种小，那个叫茼蒿还是螺蒿啊？那一节一节的那个东西，
1: 我不知道。
0: 哎，吃到嘴里的时候呢？一股像吃了条鱼一样啊，叫鱼腥草，
1: 哦，
0: 对吧？
1: 啊，那不叫茼蒿，就叫鱼腥草。
0: 哦，我知道，有长得像那个一节一节的那个东西啊。对，后来之后呢，因为很多年之前啊，我在四川念大学的时候，那边啊特别喜欢吃这个。
1: 嗯，
0: 有一年呢，我跟朋友去吃那个油炸的一个什么土豆啊什么东西，他说你要不要放点鱼腥草，就问我要不要，我想那试试啊，蘸了点辣椒吃，哎呦，我就像吃了条生鱼。
1: 我前两年去吃那个云南火锅
0: 啊，
1: 它就是有鱼腥草。
0: 对，
1: 那我爱吃那玩意儿
0: 啊。
1: 对，而且我看很多人用做那个蘸水嘛，蘸料，然后它是可能里边有点那个汤那种汁清水，但我觉得我要直接吃那个鱼腥草，就是我口味才可以，不然太清淡了。我觉得
0: 啊，清淡呐，
1: 就如果直接它有那个，它有那个汤水，把那个鱼腥草泡在里面的。
0: 哦，
1: 就如果有汤水水的，我觉得太清淡了，我就直接捞它的那个鱼腥草，直接吃嚼。因为我之前在网上买过那个腌制的小菜，
0: 哦，
1: 就是鱼腥草，我现在当零食吃。
0: 哎呦，你这是太牛了！
1: 所以我觉得我的口味并不是重，可能就是各种特别新奇的东西，我都愿意去尝试。
0: 你喜欢吃鱼吗？
1: 还行的，就烧的好吃的可以。
0: 你看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有朋友以前跟我讲，他不吃什么的，不吃香菜。
1: 嗯，对，
0: 我说你为什么不吃香菜啊？
1: 嗯，
0: 他说这个香菜啊，就像吃鼻涕虫。我说你吃过鼻涕虫吗？就说香菜像鼻涕虫啊。
1: 哎，对。
0: 然后就让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其实家里面人啊，口味都很像啊。你比如说我爸妈，他呢，很奇怪啊，他很少吃这个羊肉。
1: 嗯
0: 啊，羊肉，他说羊肉特别膻，
1: 膻。
0: 但我小时候也不吃嘛，后来之后去了外地

F881， 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都说啊，民以食为天，食以节为先啊。6月1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了。新规呢，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实地的核查，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信息，从源头呢阻断那所谓的叫幽灵外卖啊，专门从事外卖。不提供这个堂食的商家呢，需在主页位置明显注明无堂食的这样一个标志。
1: 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2: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1: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2: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1: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2: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0: 平时吃外卖啊，怕就买到这种幽灵外卖，对吧？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做的啊。平台发现商户违法，需要及时制止并报告，可以采取限制流量、关闭店铺等措施。
3: 另外呢，像北京已经有6000多家的商户实现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同时呢，正在加快建设这个数字化平台，将实现 AI 对未穿工作服、未戴发帽等等违规的行为的智能识别。外卖骑手呢，也将成为监管移动探头，上报风险线索。
0: 马上就要高考了，广大考生呢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呢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呢是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的秩序。教育部近日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

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北京时间的8:2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这两天啊，有一条新闻啊，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关注啊，就是孩子呢想免费领游戏皮肤啊，却引来了骗子。原来呢，是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设局，借孩子之手来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家长的遭遇。
2: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3: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或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2: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他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3: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2: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3: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

0: 1800多。
1: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2: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1: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2: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1: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2: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3: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
4: 说到这诈骗啊，其实真的还挺恐怖的啊！你像现在家长都有防范了，说你弄我肯定都知道，对吧？
5: 嗯，
4: 这个反诈的意识都非常强。
5: 对，
4: 但是呢，您从孩子下手，这就很恐怖的一件事儿了啊！
5: 对孩子本身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突如其来出现的一些东西不知道，对吧？
4: 嗯，
5: 如果在没有监护人在旁边，就更可怕了。那么据了解呢，这个诈骗分子啊，是利用这个 FaceTime 等等视频通话的工具来操作的啊。
4: 对啊，包括呢，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反诈啊，有这个南京的一个孟女士啊，前段时间接到了一通视频电话，对方呢冒充公安民警恐吓施压，还不断诱导她露出面目啊。孟女士呢挂断了电话报警，冷静处置呢获民警的点赞。孟女士呢就说了，她说真犯事儿啊，会直接上门来抓我，你打通电话来给我什么意思呀？
6: 来视频电话的人自称是公安民警，声称孟女士涉嫌违法案件，要全程配合现场调查，可对方始终不说具体的涉案事由，还反复引导她正对镜头完整露出脸部。
7: 他通过这个 FaceTime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犯事了，让我拿身份证去公安局一趟。我问他什么事他就不肯说。
8: 哦，
7: 因为 FaceTime 是视频电话嘛，他让我把脸露出来。
8: 嗯，
7: 我肯露我就给他挂掉了。
6: 接警后，民警立刻开展核查工作，根据孟女士提供的来电号码回拨核实。
8: 喂，
9: 喂，
8: 你好，我是南京市秦淮公安分局的民警。你刚才打电话给我们一个同志，人家报警了，打电话给他什么事啊？
9: 挂掉了。
6: 民警告诉孟女士，诈骗分子利用 FaceTime 等视频通话工具冒充公职人员，制造恐慌氛围，一旦成功获取人脸信息，就可借助 AI 换脸、视频合成等手段，进而实施后续诈骗，极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财产损失。
8: 你很警惕，千万不要答应他啊！
7: 我现在他让我露脸就不露脸。
8: 你防范意识很好，平时啊，这些人啊无孔不入，一定要注意。你即使打110报警是对的。
10: 如果说当时他没有这个警惕，露了这个面部，然后拿出身份证给他这个在视频当中能够录制到了，那么他就获取了他的个人信息，就会进行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去诈骗引导他。就会造成他财产损失。
6: 警方提醒，公检法机关不存在线上视频办案、线上通缉、线上自查自清账户等流程，接到类似电话应立即挂断。

0: 公安机关办案就是你有什么事儿，他不会去电话办案。
1: 我也觉得，
0: 要么就
1: 我这犯事直接上门来抓我
0: 的，要么直接上门找你，要么是这个通知你到派出所啊或者公安局啊去，不可能去这样去办案的。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1: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2: 我是刘静啊，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眼下呢正是收割的关键期，各地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积极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收割机械抢收成熟小麦。
2: 在巢湖市苏湾镇丰润家庭农场，种粮大户邹涵今年种植了1350亩小麦。由于气候适宜，小麦长势旺盛，丰产已成定局。当前，邹涵正趁着晴好天气，组织3台联合收割机进行小麦抢收作业，争取在下一轮降雨到来之前完成全部机收任务。
3: 我家今年是从5月29号开始割的，现在每台机子一天能割一个130亩左右，大概到后天早上应该能结束，刚好可以避开这次降雨。
2: 巢湖市今年5G小麦种植面积28万多亩，夏收之前，该市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三夏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机械供需不平衡等情况，在及时掌握作业进度的同时，加强组织协调，科学调配机械，全力服务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今年巢湖市夏收总面积18万亩，目前油菜是收割完毕，小麦是收割达80%，日子4号大头落地，整体收割进度平稳可控。
2: 截至目前，合肥全市小麦收割进度已超70%，预计6月5号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5: 五里墩桥下非机动车道有五要道、4通道，还有是相互串联的，形成了一个大的迷宫，不熟悉的市民呢很容易迷路。为此啊，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推进过程当中，将桥下道路标志改造纳入了这个整改的范围当中，整改台账。那么5月31号呢，五里墩桥下的24块新标识全部安装完成，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通过新标识指示通行，目的方向也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五里墩桥下原有的道路标识从1996年启用以来，虽然经过多次更新，但是标识的设计规格较小，起不到应有的指路效果。一些人在桥下通行，就像走进迷宫，甚至绕行了多圈，仍然找不到要去的方向。
7: 就经常迷路嘛，尤其是外地的来的话，好多人走不出来。
6: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交管蜀山大队顺应市民诉求，前期对五里墩桥下的5要道、4通道进行了实地调研，摸排出桥下的24个道路节点，并按照醒目、明晰、指示性强的标准设置了新的道路标识。据了解，新的道路标识牌最小规格120厘米乘74厘米，最大规格120厘米乘140厘米，以蓝白为主色调，上方是白底蓝字，注明非机动车字样，下方是蓝底白字，注明道路或标志性建筑，外围设置一圈5厘米宽度的荧光绿，能在夜间起到反光提示的效果。
8: 我们经过多方的论证调研，在所有的交汇点、转弯点、拐点，就让人家一目了然的看到新的24块指路标牌。
6: 如今，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行经到五里墩道路节点时，可以远远看见道路标识牌，不用停车查看方向，就可以顺畅通行。
7: 都非常清晰，这样的话，人最起码能知道了，而且也大，能知道往哪里走。
9: 箭头比较明晰，让人看了感觉一目了然。

0: 再来关注新闻。一支笔，一张卷，一颗心，这是高考作文的传统模样。如今呢，当 AI 能在几秒内生成一篇满分范文，考场上较量的还是单纯的文笔吗？技术狂奔的时代，写作的边界在哪里？语文教育的初心如何坚守？那今天呢，我们走进高三的课堂，对话师生与学者，探索那些算法无法复制的思考情感和我手写我心的力量。
1: 合肥八中的高三教室里，讲课声与翻书声交织，在备考冲刺的关键节点，学生们低头疾书的身影旁，多了一个隐形伙伴——人工智能。
2: 我觉得我个人是会使用的，包括我身边的同学们，我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听一些，就是大家都会去使用 AI， 只是程度不同。
3: 我一般用 AI 呢，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会大大节省我的这个学习时间，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1: 从素材搜集到语句润色，从框架搭建到全文生成， AI 正深度介入中学写作教学全流程。不过效率提升的背后，一个追问随之而来，当文字可以一键生成，属于人的表达还剩多少不可替代？
2: AI 写出的作文，它确实是论据啊什么的，确实是比我们可能要运用的要高级更全面和广泛一些，但是它缺少了人文色彩，就是我们网上所戏称的人机感。
3: AI 的背后是算法，但是呢，文章的背后一定是人自己的思想，一些立意啊，一些文章的主旨都是要靠我们自己才能想出来。
1: 一边是提效神器的诱惑，一边是灵性流失的担忧。 AI 辅助写作的边界究竟画在哪里？
4: AI 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成长感悟，没有价值判断，无法写出带有个人阅历和精神温度的文字。一旦突破了这个边界，作文就从自我表达变成了机器的产物，语文写作的育人价值也就荡然无存。
1: 边界清晰了，路径更要明确。面对技术冲击，中学语文教育又该如何守住育人的根本？
4: 语文教育是要回归人本，回归文本，回归生活，训练学生想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理，写自己的情，让写作从模仿套用转向个性创造。
1: 那么即将走上考场的学子该如何在技术浪潮中锚定自我？
4: 可以借用 AI 开拓写作的角度，修改病句，丰富素材，但是立意、核心素材、情感必须要原创。考生要明白，真诚的思考和表达才是考场作文的核心竞争力。
1: 技术能模拟逻辑，却难以复刻生命的温度。安徽大学王云飞副教授也从社会学视角指出，当两种评价标准并存，年轻一代的表达焦虑恰恰折射出时代转型的深层命题。
5: 这叫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有一种迷茫，这种迷茫呢，它要存在有两个评价标准。你看比如说我写的东西其实完全是自己的，我资料都不查，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的这个语言有问题。但是如果我用了 AI 呢，我们内心感觉到那种纠结，好像是别人带我创造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这种你心里的那种分裂感呢，恰恰是这个 AI 时代在交换时期的一个分裂感。
1: 或许真正的分水岭从来不在工具，而在使用工具的人。 AI 能拉平基本能力的差距，但无法替代你对生活的体察，对情感的沉淀，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5: 不是，对语文老师的要求更高了，对老师的传统的教学的那种形式要发生可能是颠覆性的变化，需要这个老师去引导它发生改变，老师去引导辨别筛选，它一定要是真情实感的。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我是刘静
0: 啊。我们再来说说反诈啊。如今呢，为了方便沟通，几乎每个班级都有家长群和学生群。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啊，群里那个头像昵称呢和班主任一模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老师啊，双引号的老师啊，有可能是骗子。最近呢，经开区就发生了这么一起精心设计的骗局，短短十多分钟，27名家长接连上当。
1: 6号下午，合肥经开区某学校的一个团员管理 QQ 群里，班主任李老师突然弹出缴费通知，每位家长缴纳99元团费和资料打印费，还顺手附上了收款二维码。
2: 让各位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逾期未完成缴费的，将影响资料统一印刷以及团员归档。
1: 消息刚发出去5分钟，这位假班主任又补了一条消息，说刚才的二维码失效了，请家长重新转账。很多家长没来得及多想，接连支付了2次。
2: 直到有家长发现群内竟然有2个一模一样的老师账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情况是不对劲的。他立即在群里面发声，阻止了更多家长的继续转账。

0: 短短十多分钟，27名家长陆续转账。真正的李老师看到消息后，立刻在群里大声提醒，这才按下了骗局的暂停键。学校随即向警方报案。
1: 通过侦查发现，涉案的资金啊，经过数次流转后，全部汇入到一名广东茂名男子李某和的银行卡中。专案组立即赴广东茂名开展行动，于5月8日上午11时许，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0: 面对铁证，嫌疑人李某豪很快交代了作案事实，还供出了另外3名同伙：关某斌、杨某庆、谢某涛。
1: 4人分工明确，关某斌负责具体实施诈骗，谢某涛负责加群看群，杨某庆、李某豪则负责在朋友圈搜集 QQ 号。每提供一个有效的 QQ 号，关某斌则支付团伙里面其他人员180元。
0: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7名被害人的损失已全部追回。民警最后提醒家长，看到群里的收费通知，先别急着转账，打个电话，发个语音，跟老师本人核实一下，万一发现被骗，赶紧截图保存证据，拨打110报警。
2: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比赛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
3: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5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市属学校的26名中小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晋级决赛，他们或围绕阅读感悟与红色传承，或深情讲述党史故事，或分享读书成长心得，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许下强国报国的青春誓言。
4: 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以文铸魂，以读励志，为了人民，然后弃医从文，以笔为枪，永不放弃，就很让我受益匪浅。
5: 这次演讲示范评比活动呢，对于我们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学校大师政策建设，引导我们广大青少年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来讲，也是一个激励。
6: 头条刷新，
7: 继续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新闻。之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明确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3D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
2: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7: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
2: 美国政府6月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7: 根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说，伊朗外交部已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的批准，成立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2: 科威特民航总局3号宣布暂时停止空中交通，并关闭该国领空以应对当下局势。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了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 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到 3.1%， 较3月预测值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
1: 巴拿马警方2号说，该国巴拿马省一座监狱6月1号发生大规模越狱事件，195名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已经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
2: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勋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勋，绕着山跑了3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5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7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7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食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7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卖啊。6月1号起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啊。新规呢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实地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信息，从源头呢阻断幽灵外卖。专门从事外卖不提供堂食的商家需要在主页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的这样一个标识。
3: 新规针对幽灵外卖入网、商户经营资质、经营地址造假等突出问题，明确平台必须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关口，
4: 紧扣平台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重点要求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并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对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审查，至少每6个月对入网商户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信息核验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从源头上阻断幽灵外卖入网途径。
3: 新规明确，平台发现入网商户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并对问题商家采取限制流量、暂停服务、关闭店铺账号等处置措施。
4: 明确入网商户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经营项目、地址与资质证书必须保持一致，必须严格落实原料管控、设施维护、操作规范等要求，不得在操作区外加工食品或委托他人代为加工，倡导入网商户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方式向社会公开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3: 对于无堂食外卖商家，规定增设了专项标识，明确要求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堂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并且外卖平台需将该标识同步展示在商家列表页面，让消费者在下单前就能清晰知晓商家的经营模式，进行理性选择。
4: 聚焦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指导各地严肃查处一批重点案件，清退和下线一批违规入网店铺，及时公布典型案例，强化对违法行为震慑力度，同时加强跨部门、跨地域协同联动，进一步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效能。
5: 再来关注2026年高考预警的信息。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呢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了考试招生的秩序。教育部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传言。

0: 谣谣言，那也是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2: 再来说一条反诈的新闻啊，孩子呢想买免费的这个游戏皮肤啊，没买到游戏皮肤啊，却引来了骗子。原来呢是有人瞄准了未成年人去设局，借孩子之手去控制家长的手机盗刷钱款。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家长的遭遇。
3: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4: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会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3: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他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4: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3: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4: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3: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

0: 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1: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0: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1: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0: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1: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鹏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0: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2: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0: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
3: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斐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斐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斐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斐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斐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斐子种仁饱满，斐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斐子，而不说香妃子了。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十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在合肥南二环西延工程二标段施工现场，一座长达330米的漆膜结构格外醒目。这是安徽省首个应用于市政工程基坑施工的漆膜项目，也是合肥市政领域首次采用漆膜技术为基坑施工区域穿上环保外衣。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昨天，安徽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示，其中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配合监考员进行检查。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为“文化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

0: 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将举办开幕式、主题论坛、主题展览等活动，并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同时，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多项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超过3400项。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18号开始到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特朗普还称，美伊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恢复通航，不过通航的前提是需对个别区域进行最后的扫雷清理。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这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华为发布的韬定律。相信很多朋友哈、都在手机上已经刷到了这样的一条资讯。其实在芯片领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芯片上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就翻一倍，晶体管越小，同尺寸芯片就能装得更多，那么咱们的手机会更快，电脑会更强。但是如今啊，晶体管尺寸已经接近了物理极限，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绿灯，提升通行效率。
1: 未来半导体产业呢，或将从芯片能做得多小转向信号能跑得多快。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划重点的是，此前咱们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啊一直都是跟随者，而这一次可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当然呢，从学习国际惯例到提出中国定律，我想这绝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
2: 换道超车，中国一直在路上。2020年，国内多家企业发起星闪无线短距通信技术，目前全球设备装机量破亿，性能领先传统蓝牙。汽车领域，中国自主品牌在智能领域持续突破。去年，中国车企全球累计销量近2700万辆，首次跃居世界第一。眼下，华为基于涛定律已量产381款芯片，秋天将推出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麒麟2026芯片。预计2031年，基于涛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水准。财经资讯媒体彭博社评价称，未来先进芯片量产或将不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最新发布的韬定律啊，其实很多朋友刷到这个新闻，我想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在兴奋之后，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韬定律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摆在眼前。你比如说，这个 3D 堆叠就意味着单位体积内的晶体管数量暴增，那么散热难度就很大。更关键的还是生态壁垒，所以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自完成所有的答案。但是我相信，随着全球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伙伴的紧密合作，芯片产业的下一扇大门很快就会被打开。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1: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be a doctor.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中新网的消息。中国航发 ATP120A 涡枪发动机近日完成了地面性能实验，达到最大工况稳定运行，发动机累计工作5小时10分钟，功率达1230千瓦，为后续高空模拟实验和试航取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大官网的消息。近日，该校周建树博士团队提出了一种触触感知新框架，成功打造出 Pixel Touch 系列传感器。产品分辨率高，感知能力强，且运行成本低，摆脱了传统技术对海量数据的依赖，可支撑机器人精准完成各类复杂操作。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上汽集团近日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国内首个产销破亿的汽车集团，创下中国汽车工业新里程碑。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全球多地遭遇异常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称2026年至2030年有86%概率出现史上最热年份。

0: 来定义下个时代。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何睡个美容觉。常常听人说，哎呀，这个最近太疲惫了，我要睡个美容觉，我不到中午绝不起床，好好把自己养一养。但是这种说法真的科学吗？最近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告诉大家，睡得太多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
3: 睡得多不如睡得对，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得出结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在 6.4 到 7.8 小时。如果你长期睡不够6小时，真的在偷偷变老，脸垮、暗沉、免疫力掉线，护肤品都救不回来。但也别摆烂，睡到昏天黑地，浑身发软，身体机能照样加速老化。比起硬凑时长，规律作息才是抗衰密码。尽量晚上11点前乖乖睡觉，睡前别疯狂刷手机，周末别熬夜瞎折腾，睡对觉，轻松稳住年轻好状态。
2: 总的来说，睡好觉还是保持年轻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呢注意睡觉的时间，然后睡前呢不要玩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一下，更加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公交集团在166路的21辆车、129路的12辆车，共33辆公交车试运行新版车辆电子线路牌，新增始发站精准发车时刻实时显示功能。升级后的公交车辆可通过车头线路牌、车身右侧上客门旁显示屏、车尾顶端、线路尾牌三处位置，同步实时清晰地展示车辆具体发车时间。据安徽气象台预报，8号前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9号到12号全省无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昨天下午 ,X8186 次中欧班列从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鸣笛启程，满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驶往霍尔果斯口岸。至此，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同比增长40%。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将接替丹麦、希腊、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索马里，任期2年，从2027年1月1号开始。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3: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的气温是34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22度。预计5号多云的天气。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

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安徽民航机场集团发布消息，今年1到5月，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5.02万吨，同比增长20%。下一步，新桥机场将加快东区国际货站项目工程建设，确保年底验收并投运，届时将大幅提升国际货运承压阀值。安徽省教育厅日前正式发布2026年安徽省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招生录取方案和政策解答。2026年贯通培养试点招生录取将纳入各市年度中招工作，面向初中毕业生打通职业教育各学段培养壁垒，通过长学制分段贯通培养本科层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分为3+4中职加本科和3+2+2中职加高职加本科两种培养模式。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此前5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国内的本国新生儿数量为67.1236万人，总和生育率1.14，两项数据均创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日本国立社

0: 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此前预测，日本出生人数降至67万人左右，可能发生在2040年，但这一情况已提前15年到来。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张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3: 天问二号的方向盘合肥造，
2: 戏曲知音大会唱响合肥乡村烟火，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东部新中心建设跑出加速度，
2: 拎着旧物来赶集，便民回收进社区。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等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6月2号下午，市长张全深入市教育考试院学校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卫宝、副市长王连贵参加。张全首先来到市教育考试院，仔细询问试卷安全保密、值班值守、考点保障等情况，叮嘱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为考试公平公正提供有力保障。在市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张全通过网上巡查系统查看市县考点环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考务组织情况汇报，现场研究调度有关困难问题。合肥市第45中学森林城校区今年首次承担高考任务，张全深入学校考务室、监控室、广播室，详细了解考场设置、智能安检、视频监控、人员培训等情况，向辛勤付出的考务人员致以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他强调，要严谨细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考试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运转，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调研强调，高考事关考生未来，牵动千家万户，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高考安全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而又严抓好考场布置、试卷运送、听力播放等关键环节，用心用情做好交通出行、噪声治理、供电供水等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3: 走进位于合肥庐阳区的安徽瑞控信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最先看到的不是庞大的航天设备，而是工作台上一件小巧的精密部件。它并不大，刚好能平托在掌心，结构紧凑，泛着金属光泽。乍一看，它更像某台高端相机里拆下来的精密零件。其实，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上不可或缺的快反镜。通俗地说，它像一只控制光束方向的方向盘，负责让探测器看得更准，瞄得更稳。据小行星

0: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润秋教授说，这块巴掌大小的快反镜就像替探测器稳住量尺的那只手，这面镜子能在极短时间内快速调整反射角度，将测量光束极其精准地打在小行星表面的每一个坐标点上。随着光束不断扫描，小行星表面的高度信息被一点点收集，最终用于重构三维地形。这只手究竟有多稳多准？这一精度的具象化表现，等同于在十公里开外的位置，仅凭这面镜子的微观偏转，就能将一束光线精准无误地照射在十公里外的一枚硬币上，并保持稳定指向。长久以来，高端快反镜是受境外出口管制的精密光电控制元器件。对深空探测任务来说，关键部位能不能自主研制，不只是供应链问题，也关系到工程适配和后续迭代。要让关键部位更好适配任务需求，自主研发是绕不开的一步。而安徽瑞控信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持续攻关。为了让这只太空之手真正适应深空任务，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做了大量验证。航天工程没有太多上天试错的机会，很多风险都要在地面阶段提前验证。高低温循环、振动测试、电磁兼容测试都是快反镜上天前必须经历的环节。温度在冷热之间反复切换，振动台模拟发射阶段的冲击，工程人员盯着一组组响应曲线，看镜面的偏转是不是足够快，回位是不是足够稳。一旦数据出现偏差，就要回到设计和调试环节，继续优化算法结构和装配精度。技术能力也是在这样反复测试和修正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夏润秋介绍，这款快反镜在核心部件、传感器和控制算法等环节都实现了自主研制，这是我国首款应用在深空探测领域的自主快反镜组，核心技术实现国产化，这也让后续工程适配和技术迭代更有主动权。如今，这套诞生于合肥的光电技术已不止应用在天问二号任务中。夏润秋介绍说，相关快反镜产品应用于天问、嫦娥等深空探测项目，从探月到小行星探测，再到激光通信等方向，这类小型精密部件正在更多任务中发挥作用。
1: 六月江淮，草木葱茏，细韵悠扬，浸润乡土。六月二号，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第二阶段城市巡音展演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马影村启幕。名家大咖、青年演员、戏曲爱好者齐聚，以戏为媒，以声传情，在烟火市井间寻觅戏曲之音。金砖黛瓦衬梨园，香音袅袅玉之音。作为本次城市巡音系列活动的首发站点，长丰县马影村凭借浓厚的戏曲氛围、成熟的乡村文旅业态，成为百戏集结、薪火传承的绝佳舞台。在村内礼堂中，16组戏曲知音代表与4位知音推荐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面试。这次录制中，选手队伍涵盖专业院团青年演员、戏曲爱好者，更有来自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友人跨界加盟。选手囊括京剧、黄梅戏、秦腔、越剧、豫剧等十多种南北剧种，真正实现了百戏汇聚、南北交融、中外共赏。录制现场，豫剧名家小香玉、京剧名家王燕、淮剧名家陈诚、黄梅戏名家何云四位名家领衔，各路戏曲英才轮番登场，身段婉转，唱腔悠扬，一招一式尽显梨园功底，为静谧的乡村田野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戏曲盛宴。总台戏曲知音大会总导演潘宁介绍，节目第二阶段以真人秀录制加盛典展演为核心模式，深耕合肥城市文旅与戏曲文化底蕴，创新打造城市巡音特色赛程，全方位展现合肥戏曲文脉与城市风貌。本次首站选择马影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与精准的策划考量。安徽是黄梅戏发源地，徽班进京更是孕育了国粹京剧，合肥戏曲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深厚，是传承弘扬戏曲文化的绝佳沃土。而马影村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兼具乡土底蕴与戏曲氛围，常态化的文化活动、浓厚的民间戏韵，为选手沉浸式体验乡土戏曲文化提供了优质场景。后续录制中，四支巡音小队将奔赴合肥四大特色地标，分别走进天鹅湖公园、合柴1972文创园、安徽艺术学院、长丰县水湖公园，开启差异化、场景化巡音任务，实现戏曲与城市场景的深度融合。本次城市巡音活动以年轻化、沉浸式、场景化的创新表达，打破传统戏曲舞台的边界，让戏曲走出剧场，走进

0: 乡村走进校园，走进城市街巷，既全方位展示合肥文旅魅力、乡村振兴成果与戏曲文化底蕴，也持续掀起全民爱戏、学戏、赏戏的热潮，为传统戏曲传承注入全新活力。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随着一批重大民生项目集中兑现，合肥东部新中心正从蓝图规划加速变成市民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实景，交通、教育、医疗、生态、文旅等老百姓最关心的领域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新进展。对于家住东部新中心的市民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出行越来越顺畅。目前郎溪路、广德路等20多条市政道路已经建成通车，龙岗路、泾县路、桃花潭路等主干道正加速织密，七纵七横路网格局日益清晰。随着轨道交通六号线的贯通运营，从东部新中心到市政务中心滨湖新区进入15分钟通勤圈，产城融合的便利真正落到了百姓日常通勤上。交通便利了，家门口的好学校和好医院也正在加速落地。记者了解到，和平小学新校、38中学新校等优质教育资源正加快集聚，全龄段教育服务体系逐步构建。医疗配套方面，合肥市儿童医院新区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样让居民有感。合肥东部新中心创新141加土壤修复模式，昔日工业地块重新披上绿装，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正成为生活常态。与此同时，休闲文化去处也越来越多，南非河畔合肥首个综合性博物馆泸州之帆造型的社博物馆也进入室内装修冲刺阶段，而青年创意田园172期已是鸟语花香、芦苇摇曳的日常风景。正在规划建设的3期工程还将打造文旅街区、淮铁遗址公园和滨水观光轴，保留淮南铁路历史记忆，配建无人测试场、研学营地，未来青年创意田园、市博物馆、工业文明长廊、李鸿章响堂等文旅资源将串联呈现，成为市民周末休闲、亲子研学的好去处。产业发展也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物联网科技产业园2期、3期加速建设，150米超高层研发楼刷新区域天际线，总投资近20亿元的新能源氢能产业园已经破土动工。随着中国网谷等平台集聚更多科创企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望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就业。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6月2号，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发布了2025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以及美丽安徽建设的成效与蓝图。2025年，安徽全省 PM2.5 浓度降至每立方米34.3微克，同比改善2.6%。PM10、臭氧、二氧化氮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全部达到国家2级标准以上，这意味着老百姓呼吸到的空气一年比一年干净。好空气不是等来的。随着2026年3月空气质量新标准正式实施，全省大气治理工作有了更严标准、更高要求。安徽也将从产业、能源、交通、面源和监管5个方面同时发力。2025年，巢湖交出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全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总磷浓度下降7.8%。东半湖年均水质首次达到3类，全湖营养状态指数同比下降1.4。长江、淮河、新安江干支流水质均为优，44座水库全部达标，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良好。15-5时期是巢湖综合治理的关键阶段，我省将加强巢湖综合治理和生态湿地保护，加快把巢湖建设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2025年12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治湖不能只靠堵，更要靠清和治。控源减污和内源治理仍是重点，力争2026年全面消除现有农村黑臭水体，2027年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到75%，2029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90%。科学开展巢湖生态清淤工程，计划2027年完成清淤600万立方米，2029年累计完成清淤1000万立方米。 建立完善拦藻水滑巡查监控网络体系及拦藻挡引控捞防控体系。2027年底新建4座深井控藻平台，进一步提高拦藻应急。

0: 处置能力，强化科技制潮能力建设，融合卫星遥感、智能传感、无人机等技术，构建空天地一体生态感知网络，升级数字长湖平台，集成流域水文、水质、气象及污染源数据，实现一张图可视化管控，开发污染溯源与水质响应模型，建设流域智能监管决策中枢，聚焦污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防控三大领域，推进潮湖治理关键技术重点研发。近年来，安徽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以合肥、马鞍山、铜陵三个国家级城市为引领，其他13个市梯次跟进，全省上下联动的格局已经形成。目前已经建成54座生活垃圾焚烧厂和37座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原生生活垃圾全面实现零填埋，建成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项目78个，消纳厂305个，开展建筑垃圾专项整治，全面整治违法违规行为。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为期两天的合肥市第18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庐江县汤池镇河庐大营竞赛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赛事首次走出主城区，标志着科创教育资源向县域延伸迈出重要一步。作为全市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机器人竞赛，来自13个县市区的738支队伍、2400多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大赛设置机器人工程挑战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和人工智能挑战赛等8个项目，全面考验选手的编程设计、工程构建及临场应变能力。本届赛事不仅是竞技场，更是行走的课堂，依托办赛营地的研学阵地优势，赛事组委会组织选手走进航天科技、 AI 机器人等专业场馆深度研学，近距离接触前沿技术。
0: 记者刘慧报道，中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试期间电力稳定可靠，连日来国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全方位专项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在部分高压线路通道内，作业人员对超高树枝、枯朽枝干、丛生杂木进行逐一修剪清理，彻底清除线路两侧安全隐患。在各考点配电房、听力主控室巡检现场，电力人员重点对变压器、配电箱、电缆线路、开关插座等供电设备运行状况进行逐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逐一测试 UPS 不间断电源启停切换性能，核验考场应急保电设备可靠性，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巡检现场，电力人员还向考点后勤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考试期间用电注意事项、故障快速处置流程等，进一步提升考点自主用电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记者杨志明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践行国企社会责任，日前安徽双赢集团走进合肥市多个小区，开展绿色循环、旧物换新主题公益活动。在新华阳光国际小区中心广场，居民们将家中闲置的废旧纺织品、小家电等废旧物品带到现场，兑换抽纸、洗衣液、洗洁精等实用生活用品，让绿色低碳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本次活动紧扣全国垃圾分类宣传周部署要求，聚焦废纺、废旧小家电、废旧锂电池新三样回收业务，通过现场称重以旧换物的方式，将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延伸到社区最后100米。下一步，双赢集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再生资源回收业务的社区覆盖范围，联动社区高校企业构建常态化回收服务机制，推动新三样回收业务提质扩面。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程龙翔、陈仲祥报道，前不久，本台报道了长丰县瑶海区部分路段流动摊点占道经营、油烟噪音扰民、交通通行受阻等民生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连日来，属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全力整改。日前，记者再次来到长丰县双墩镇张华台路与振兴路交口，看到原本停在机动车道和斑马线上的电动三轮车已经全部撤离，非机动车道上的摊点也不见了踪影，往来的行人和非机动车畅通无阻。随后，记者又来到瑶海区林泉东路与戚继光路交口，此前该路口四角被流动摊贩长期占据，高音喇叭循环叫卖，占道经营乱象频发。如今路口环境干净整洁，秩序井然。新龙雅居小区门前的半塔北路变化同样显著，此前这里的非机动车道被摊点完全占用，行人被迫走上机动车道，现在该路段已经没有了占道现象，道路两侧干干净净，车辆和行人各行其道。城市烟火气贵在有序、有度、有温度。

0: 绝不能让市井烟火沦为扰民的乌烟瘴气。这次实地回访，我们看到的是道路通了，环境好了，居民开心了。通过疏堵结合、精准施策、摊点有序归位、合规经营，既留住了城市烟火气息，又擦亮了城市文明底色，以精细化治理守护了群众的美好生活。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郑连军报道，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眼下正是收割的关键期，各地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积极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收割机械，抢收成熟小麦。在巢湖市苏湾镇丰润家庭农场，种粮大户邹涵今年种植了1350亩小麦，由于气候适宜，小麦长势旺盛，丰产已成定局。当前邹涵正趁着晴好天气，组织3台联合收割机进行小麦抢收作业，争取在下一轮降雨到来前完成全部的接收任务。巢湖市今年5季小麦种植面积28万多亩，夏收之前，巢湖市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三夏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机械供需不平衡等情况，在及时掌握作业进度的同时，加强组织协调，科学调配机械，全力服务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目前，合肥全市小麦收割进度已超70%，预计明天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我市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1度，体感较舒适。高考期间，建议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规划行程，随身携带雨具，出行留意交通安全，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
2: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高考期间，凡在省城合肥、肥东店铺、肥西上派等合肥公交集团公交线网覆盖范围内，高考考生均可持本人高考准考证，免费乘坐合肥公交集团全部368条常规线路公交车。截至今年，合肥公交集团已经连续24年向高考考生奉献爱心。
0: 高考临近，日前新站高新区启动2026年爱心互考筑梦启航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将采用1对1、点对点、精准接送模式，重点帮扶交通不便、存在特殊需求的考生。所有参与车辆统一张贴爱心标识，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高考期间，各类志愿队伍将驻守考点，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公安、消防、应急救援队等专业力量主动参与保障，筑牢考场服务防线。
2: 6月2号，庐阳区建设领域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警示教育活动在大洋镇 AI 仿真创新园区项目工地举行。仿真创新园区项目由安徽建工三建集团承建，总建筑面积97200平米，办公楼主要功能为设计研发、产品发布、创业工坊、商业及居家养老服务等。下一步，庐阳区将围绕活动主题，持续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强的宣传教育、专项检查与应急演练活动，推动安全生产理念深入人心，安全责任落实到岗。
0: 日前，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龙舞彩带龙比赛在肥东县开赛，100余名选手同台舞龙竞技，展现传统民俗体育的独特魅力。本届赛事创新办赛模式，首次采用县市区组与公开组并组同赛形式，不仅提升了赛事组织效能与集约化水平，更为专业参赛队伍与民间健身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的平台。
2: 近日，随着最后一片甲板片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完成空间就位，渤海19-6气田2期开发项目3座平台主体结构全部建造完成，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进入加速建设新阶段。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以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石油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0: 6月3号，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
2: 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港口经济发展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海港城市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万亿元，占其经济总量的13.6%，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港口经济增长较快。

0: 在第二产业增量中比重分别达到 16% 和 8%， 港口在促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2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 当日收获238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28.92 万台。目前，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作为合肥西站的重要配套，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在五一期间同期试运营，并将于6月15号正式上线运营，市民搭乘高铁即可实现直达接驳。近日，教育部发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农业大学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分别为人工智能专业、智能车辆工程专业、合成生物学专业、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和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截至目前，今年我国共实施儿童用品召回114次，涉及数量38.8万件，其中主要包括儿童玩具召回48次，涉及数量15.20万件，儿童服装召回22次，涉及数量0.72万件，儿童文具召回19次，涉及数量18.92万件，儿童鞋类召回11次，涉及数量2.43万件。新华社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这次地方选举是在李在明政府成立1年之际举行的首次全国性选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到4级，最高温度32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生生不息，时时不停，与您相约就在六月。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又与朋友们午间相约了。空气当中透着湿热的感觉，并且体感也不是那么的舒适，可能今年的雨季。就在此时此刻，合肥人最熟悉梅雨天，广州人民应该叫回南天，应该比较熟悉，湿哒哒，黏糊糊，温度可能30度左右，但是体感温度可能要上升到32、33度了。今年这夏天，很多朋友就说，到底该如何去度过？我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办法去进行应对。也欢迎大家共同在我们节目当中去寻找一种避暑的降温之法，比如说中午的这个时段，听着我们的节目，能够稍微缓释您的心情，得到更多的新闻和资讯，让自己的知识越加的丰沛，以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从容面对。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关注过去24小时合肥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每周特别单元百姓故事，我们要去聆听别人的故事，重新自省自己内心。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天气变化。在昨天，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安徽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预防提醒，其中涉及到的城市没有合肥，但是我们也要防微杜渐。比如说合肥也经常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昨天中午就是。昨天晚间的强对流发生在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从昨晚到今天，安庆南部、池州、宣城南部、黄山市等地暴雨达到50毫米，局地大暴雨1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在安徽已经进入主汛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强降水和

出出差、工作、旅行啊，甚至您就在那儿居住。像皖南山区、沿江江南，目前土壤含水量比较高，要严防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突出强降雨影响的内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路段、进水桥、河道边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的隐患排查，提前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严格落实关停撤等举措，做好中小河流的堤防、小水库、尾矿库巡查防守和城乡内涝防范，落实防汛抢险救援队伍前置备勤和防涝设备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内涝积水，及时抢险排涝，强化高空和水上作业，铁皮厂房、临时搭建物、简易构筑物、塔吊、户外广告牌、游乐设施、农业大棚等部位的风险排查和管控，落实防风加固措施，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等部门要做好江河湖库运输船舶、渔船渡口等防大风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上报。六月天，娃娃的脸现在可见一斑，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更强烈的大哭大闹以及狂奔狂笑，我们说这就是天气变化啊，我们也得随时应对。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有备无患的事儿，可以提前准备的事儿。比如说在明天6月5号端午假期的首日，也就6月19号的火车票将开售，请各位朋友定好闹钟，开启购票了。打开铁路12306 APP，点击我的界面，选择起售时间查询，找到出行向导中的起售时间，填写需要购票的车站以及乘车日期，点击查询。物购限时免费退票，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可以通过12306网站 APP 在上面进行直接操作。购票人如果使用电子支付购票，票款将按原渠道退还，如果用了积分，将按原渠道退还积分，返还积分有效期不变。不过要注意，同一个购票人在一个自然日内限办一个订单物购免费退票业务，改签车票预约和候补购票等不办理此业务。我们再来看到候补购票，大家生怕抢不到这次端午的车票怎么办呢？每个用户可以同时保有6个带兑现的候补订单，您可以去给到6个候补订单，而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选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最多能添加19位乘车人。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为不晚于开车前20分钟。老年旅客电话可以购票，年满60周岁旅客购买距开车前3天以上的火车票，可以拨打12306客服电话进行购票，按一后来介入人工服务就能直接购票，更为方便。我们说更好的普惠老年朋友。12306客服中心的电话订票服务可以线上支付，填报日期、车次、席别、人数、支付方式等具体要求，以及订票人的联系方式、身份信息。目前仅受理乘车人身份证件为2代身份证、年满60周岁以上老年朋友的购票业务。12306客服中心的受理时间为每天8点到晚间18点。还有爱宠行的服务，这项服务从4月8号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基础上，特别推出爱宠行，提供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服务。像爱宠行服务只限于猫和犬类宠物，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身长不超过52厘米。两种方式分别为携宠出行和爱宠单独行。携宠出行也是通过12306宠物托运功能办理，同车托运2只，这个是你坐在车厢，宠物坐在单独车厢。第二种叫爱宠单独行，你不跟他一块儿，通过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办理，托运1只。还有轻装行服务，为了帮助大家解决出行行李比较多的问题，12306当中您直接输入轻装行，总共轻装行在全国站点达到111个，为旅客提供门到站、站到门、同城行李搬运服务。点击预约下单，选择

户方式，选择车票并填写寄件人信息、取件地址、行李件数数量，上传好行李照片，核对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订单。铁路出行更加人性化，更加便民，更加精细化。广大旅客一定要通过12306正规客户端购票或者享受相关服务。本周就要迎来2026年度的高考，下周就是2026年度的中考。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在说，社会各界为高中考助力。为了维护合肥市2026高考中考期间各考点和周边区域的公共安全，根据相关的规定，合肥市将在中高考期间增加无人驾驶航空器临时管制空域。从6月7号到6月9号以及6月14号到16号的全天全时段，对全市所有考点和周边500米范围内垂直范围增高120米及以下的试飞区域进行临时空域管制。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各类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模型航空器全部在管制范围内，单位组织及个人确有飞行必要，应向国家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综合监测服务平台提出飞行活动申请，申请人应符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内容规定，经审批同意后方可飞行。临时空域管制期间，请广大市民和飞行爱好者主动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杜绝违规飞行。届时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巡查，对违规飞行行为公安部门换照相关情况依法查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也公布举报热线0551-66262-110 今年的高中考又有很多的新举措，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就是一则全新的举措，当然我觉得很有必要。都说高考是万人过独木桥，可能更多的一种准确说法是，这是最为目前为止公平公正公开的录取选拔方式。它不一定是人生的终章，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所以保证公平公开公正很重要。今天安徽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醒，其中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配合监考员进行检查。考生带着身份证、准考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进入考点需要通过智能安检门进行手机等违规物品检查。考试前40分钟在考场门口处排队依次进入考场，并在视频监控下接受考试违规物品检查，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进行身份验证和对随身物品进行必要检查，按照考点具体要求存放手机等非考试用品。抽2B铅笔、0.5毫米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等必须考试用品外，其他任何物品不得带入考场，不得使用电动文具，严禁携带各种无线通讯设备，比如手机、蓝牙耳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计算器、具有计算功能的直尺三角板，还有手表，包括机械手表、石英表及其他计时工具等物品进入考场。入场后对号入座，将身份证、准考证放在桌面左上角以便核验，领到答题卡和试卷后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准确清晰填写姓名、座位号，凡漏填、填错或书写字迹不清答题卡影响评卷结果，责任考生自负。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另外，考开考15分钟后，外语考试在14:45后不得进入考点参加档次科目考试，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交卷出场时间均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30分钟，交卷出场后不得在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物理、历史、化学、地理、思想、政治、生物学六门科目不得提前交卷。所以你看啊，规定越为严苛，其实是为了更

多人的公平正义。只要没有歪心思，那这些规定在你面前其实不是大事儿。当然，你一定要确保自己没有做违规的事儿，不要误踩红线。有没有发现今年有些特别之处，比如说智能眼镜，这些所谓的智能穿戴设备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当然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影响各位的公平公正公开，所以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像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智能手环这种无线通讯工具和违规物品是严禁在考场出现和带到考场的。那如果携带了，一旦被发现是会被惩处严重的，甚至可能考试资格都要取消，这是一条重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

0: 月一号，在合肥举办的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 G60 九成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6月1号，在合肥举行的2026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暨科大硅谷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 G60 九成的科创合伙人齐聚一堂，共话协同创新，共谋产业升级，共拓全球市场。
2: 活动现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服务业联盟、空天信息及应用产业联盟、国家级经开区综保区联盟、企业并购服务联盟四大联盟同步成立。
3: 通过联盟呢，既是促进产业之间的协作，也是想通过这个联盟服务好企业，促进这个科技创新。因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还是以企业啊、高校、科研院所等为主。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我们联系办的这些相互的这个工作，一个科创，一个这个产业协作，那么就服务好这一块。
2: 作为东道主，合肥已从产业转移承接者转变为创新输出枢纽。加入 G60 科创走廊8年来，合肥实现城市能级、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创新实力的全方位跃升，经济总量翻番达1.42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翻了2番，科创板上市企业20家，居全国第6，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64%。
4: 我们一方面要发挥科创资源丰富的优势，向大家开放我们，比如说大科学专制啊，比如说我们全国重点实验室啊，共同这个提升的科技攻关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协同龙头企业啊，开放相应的应用场景，为九成市的企业应该搭建一个场景开放、产品共用啊这样一个平台，
5: 促进场景对接、科技服务、产业提升、成果转化、行业交流、提质增效，做好进一步的融合协同发展。
2: 科大硅谷作为合肥担当 G60 科创走廊西端科技成果转化枢纽节点的一个重要载体，目前已搭建起全球合伙人体系，其中来自长三角的合伙人占比约1/4，正围绕找人、找钱、找场景形成全链条服务。
6: 我们链接全球高校院所，把我们的资源在长三角区域做更好的流通。我们在整个片区也集聚了220只基金，将近2500亿的这个基金丛林的规模，用资金引导来促成企业更好的成果转化落地。
2: 在这次大会上，企业出海也迎来一站式支撑，首批12家海外驿站现场签约，覆盖亚非欧美4大洲。
7: 我们呢是通过产业外脑顶层设计战略规划，锁定海外的这些刚需性的场景，再精准的拆分匹配 G60 的九成的产业资源和产业特色，抱团出海实现共赢。
2: 从资金赋能到生态赋能，创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新范式，浦发银行已在长三角布局56家科技支行，服务科技企业超1000家，资金支持超6000亿元。作为并购联盟理事长单位，该行将依托商行加投行加生态模式，构建科技并购金融生态，以并购强链补链，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8: 通过多家商业银行，还有我们的券商，各家金融机构充分的参与，形成合力参与到这个并购生态中来，让传统产业能够通过并购转型升级，战略性。

0: 新产业能够通过并购发展壮大，未来产业能够通过并购不断的收敛，找准方向。
1: 从交通廊道到联通沪苏浙皖的创新共同体，从九城相加到九城一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加速以制度协同破除壁垒，以产业协同集聚动能，以开放协同拥抱全球。
2: 中高考临近，为了全力保障辖区的各考点考试期间电力稳定可靠，最近国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开展全方位专项巡检和隐患排查工作。
3: 中高考临近，为全力保障辖区各考点考试期间电力稳定可靠，连日来国网长丰县供电公司开展了全方位专项巡检与隐患排查工作。
1: 在部分高压线路通道内，作业人员对超高树枝、枯朽枝干、丛生杂木进行逐一修剪清理，彻底清除线路两侧安全隐患。
4: 我们对考点的上级供电线路站房开展常态化巡视，会同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合力推进树障等疑难隐患治理到位。
1: 在各考点配电房听力主控室巡检现场，电力人员重点对变压器、配电箱、电缆线路、开关插座等供电设备运行情况进行逐项检查，消除安全隐患，同时逐一测试 UPS 不间断电源启停切换性功能，核验考场应急保电设备可靠性，确保突发情况下供电不中断。
5: 我们成立高中考保电工作专班，细化制定一校一案，重点围绕考点供电线路和站房、 UPS 电源等开展设备特巡特护、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在高中考期间设备零缺陷、零故障、零闪动。
1: 巡检现场，电力人员还向考点后勤管理人员普及安全用电知识，讲解考试期间用电注意事项、故障快速处置流程等，进一步提升考点自主用电安全管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再把目光放到广漠的农田，今年合肥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眼下正是收割关键期，抢抓农时颗粒归藏。各地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积极抢抓最近的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收割，机械抢收成熟小麦。
3: 今年我市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眼下正是收割关键期，各地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积极抢抓晴好天气，全力组织收割机械抢收成熟小麦。
1: 在巢湖市苏湾镇丰润家庭农场，种粮大户邹涵今年种植了1350亩小麦，由于气候适宜，小麦长势旺盛，丰产已成定局。当前邹涵正趁着晴好天气，组织3台联合收割机进行小麦抢收作业，争取在下一轮降雨到来之前完成全部机收任务。
6: 我家今年是从5月29号开始割的，现在每台机子一天能割一个130亩左右，大概到后天早上应该能结束，刚好可以避开这次降雨。
1: 巢湖市今年5G小麦种植面积28万多亩，夏收之前，该市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三夏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机械供需不平衡等情况，在及时掌握作业进度的同时，加强组织协调，科学调配机械，全力服务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7: 今年巢湖市夏收总面积12万亩，目前油菜已收割完毕，小麦已收割达80%。日子4号大头落地，整体收割进度平稳可控。
1: 截至目前，合肥全市小麦收割进度已超70%，预计6月5号将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2: 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到合肥西站的西广场。合肥西站在去年年底开通运营，不过相关的配套设施仍在后续推进过程当中。从6月15号开始，合肥西站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将正式运营。这座停车场是由合肥市智慧停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合肥城市博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运营。作为安徽首座第四代高铁站，合肥西站与合肥站、合肥南站共同构建起三足鼎立格局，标志合肥交通能级与城市发展框架迎来重大提升。这座停车场位于蜀山区清溪路和十里店路的东南角， 紧邻高铁西站站房，场内停车位1095个，充电桩221个，停车场接入合肥城博自主研发的停一会儿智慧系统，集成智慧导航、车牌识别、无感支付，有效缩短旅客停车和缴费时间。这座停车场投运是合肥城博从城市停车管理向交通枢纽服务延伸的一次尝试。从2025年12月30号，随着合肥西站的同步运营，停车场先后历经元旦、春节、清明多轮客流考验。数据显示，春运40天，合肥西站发送旅客59.3万人次，4月3号当日到发旅客达3.2万人次。试运营期间，停车场始终保持运行平稳。未来随着新桥机场 S1号线接入合肥西站，空铁联运通道会全面打通，进一步优化市民跨方式出行体验，从停车开始让出行更美好，这正是站城融合最朴素的落脚点。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合肥交警炎炎夏日持续开展空警系列行动，运用无人机配合地面警力开展空地一体执法，精准查处机动车闯红灯、逆向行驶、蛇牵变道、违法停车行为，最近又公布了14起交通违法行为。5月26号，蜀山区合作化路南路高架的北入五里墩入口晚 ADQ6953 蛇牵变道，5月26号，蜀山区休宁路晚 A 魏地009盲道停车，5月25号，新站区文中路高架淮海大道上匝道口晚 A 705P6闯进行，甚至包括开车打电话的、闯红灯的、逆向行驶的、违规停车的，这些行为逐一都被曝光。我们会偶尔在节目中去说，我觉得上黑名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能让你心中警钟长鸣，但是不上黑名单永远保证驾驶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空警行动持续开展，请广大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平安出行。首站候车告别盲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正站在129路公交车的始发站，我不知道这辆车什么时候来，哎，这就是有点着急。经常坐公交朋友有这样的困惑，在公交始发站候车，面对停车场内多辆待发公交，你根本不知道哪一辆会率先驶出，下一班要等到什么时候，只能盲等，常常十分无奈。如今随着合肥公交集团公交车便民服务新功能上线，乘客从盲目等待到精准候车这个烦恼迎刃而解。目前合肥公交已在166路的21辆车、129路的12辆车、总共33辆公交车试运行新版的电子线路牌，新增始发站精准发车时刻实时显示功能，升级后的公交车可以通过车头线路牌、车身右侧上的客门旁显示屏、车尾顶端线路尾牌三处位置同步指导具体哪辆车先发车，所以乘客无论身处公交车前右还是后，都能精准掌控公交车发车时刻，乘车出行更加安心了。此前乘客要了解当前公交车发车时间，只能通过站台电子站牌或合肥公交手机 APP 查看，存在场景受限，甚至信息获取不够直观。而这次公交电子路牌升级，充分借鉴上海、杭州等城市先进经验，通过智能车载主机数据联动，将发车时刻直接在公交车多个显示屏放大显示，实现信息实时同步、精准推送和动态更新。也就你看公交车这辆来了，上面就会显示下一辆可能什么时段。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科技是合肥这座城的定义，而怎样让科技真正落实到位、知行合一，让我们的生活同样能够感受到科技魅力才更加重要。最近在五里墩立交桥附近交通通行的优化工程完成，一场微改造正在让这座老立交焕发新生。我如果没有记错，五里墩立交应该是合肥最早的立交了。从高空俯瞰，这里纵横交错，车流如织，它是合肥迈向现代化大城市的重要标志。

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不过作为合肥城区交通枢纽，五里墩立交桥因为结构复杂，岔路繁多，被不少人尤其是新市民称为迷宫。桥下非机动车和行人这个是交织的，老旧破损的标志牌也常让司机一脸茫然，迷路抢行人车混行时有发生，既堵心又更存隐患。五里墩立交桥最近进行了通行改造，桥下新施化的非机动车的道标线清新明目，四周单向通行，内部联络通道双向通行组织模式，让骑行秩序大为改观。有市民说，以前过街像打游击，车不让人，人不让车，现在斑马线重新画，距离住晚上还反光，安全得多。外卖骑手说，以前送餐到这儿导航都懵，现在我们按牌子走心里更踏实了。而此次改造最大亮点就是构建三级分层导向指引系统，通过科学规范提升导向，一级指引解决怎么进桥，二级指引解决桥区分流和涵洞转弯，而三级指引解决怎么出桥。所以说从进通到出全程无死角，市民不用再盲猜来开车了。同时非机动车通行规则也进行科学梳理，像四周单向内部双向的模式有效避免车流对冲，配套增设的西环南一环、长江路和901医院、知兴城等重点区域的指引标牌，让骑行者一目了然。我们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改造在合肥落地生根，帮助百姓更好出行。再来关注两条和教育有关的新闻。合肥高新区又为人才安居配套新项目，量子公寓云飞路店现已试运行，有630套高品质的精装人才房源全面开放申请，精准破解辖区青年人才新市民租房难题。公寓坐落于侯店路和云飞路交口，通勤便捷，总建筑面积6.2万平方米。项目规划有月季单间、双享标间、温馨双卧以及奢享单卧四大主力户型，适配单人、双人、家庭不同居住需求，部分户型配套智能家居，贴合青年居住需要。甚至社区还配套户外篮球场、环形健康跑道等运动设施，满足日常健身休闲所需。当然家具基本配齐，可以达到拎包入住。项目从5月开放预约，热度颇高，上线不足一个月，已经有171套房源签约出租。针对来合肥就业创业人才，公寓推出88折到9折的阶梯租房优惠，实打实降低青年安居成本。合肥高新区啊，会持续加码人才安居保障，全年计划投用保障性租赁住房4298套，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群体的租住需求，助力青年人才扎根合肥。

0: 说到青年人才来合肥，合肥应该算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你能想象吗？合肥的街头还出现国际化的瓜摊，最近朋友们有没有刷到过？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附近，一位00后瓜农用中英双语的吆喝吸引不少人驻足。不同于传统商贩叫卖方式，摊主小严喊出专属自己的国际范儿，翻译成中文就是：我喜欢西瓜，非常美味，非常美丽，非常甜。小严英语并不标准，甚至有点散装，但正是这种混搭吸引了市民驻足，大家都夸这位年轻瓜农营销成功。
1: 奇怪，为什么说很
2: b e a u 这叫卖看来挺有魔性的。
3: 00后的资深瓜农，
4: 还是非常有创意的。他今天路过就准备挑一个。
5: 就想找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宣传语，没想到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
0: 生活就是图一乐，我觉得小严很有创意，并且在科大周围留学生众多，外国朋友也特别多，让他们感受合肥的烟火气。好，我们再来看到最近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安徽农业大学申报的5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

分别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合成生物以及食品营养和健康专业，还有数字媒体艺术。大家听这些专业都知道哈，和时下的新兴热潮食物规划息息相关，在这我们就不追赘述了。不过今年有这个升学啊、高考考大学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去参考安徽农业大学新增五个本科专业，看看是不是符合你的要求。暑运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这个暑假的7月1号到8月15号，南航合肥到乌鲁木齐航线全线升级波音787梦想客机，每日直飞，大空间客舱是提升长途出行的舒适度，完美适配暑假出行、商务通勤各类出行需要。时间从7月1号到8月15号，像南航 B787 梦幻客机是长途飞行的非常好的选择，总共296个座位，其中共舱288个，经济舱268个，共舱可以实现180度的全平躺，配有独立的笔记本电源、降噪耳机、卫星电话以及17英寸的高清晰液晶显示屏。经济舱采用的是南航 A380 经济舱一样的座椅，为每位旅客设置专属的9英寸个人电视，超大舷窗只需轻触按钮即可使舷窗在明暗之间变化，即使在全暗模式下，您仍能欣赏窗外景色，俯瞰云海、戈壁、雪山。本次787航班采用的是固定循环排班模式，下午班、晚班隔日交替直飞，比如说7月1号首飞的是晚班，那7月2号就是下午班，7月3号就是晚班，规律轮换，班次稳定，如果暑期出行的朋友可以选择。最近合肥庐江县一名茶农在茶园修剪作业的时候，意外发现一只山间滚落出生近数日的野生动物幼崽，经专家确认，该野生动物呢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安徽麝，可能没听说过，此前合肥市从未有相关安徽麝的观测记录，此次发现标志着珍稀物种分布范围实现新的拓展，生态保护意义特别大。当时当地茶农在自家田园工作，察觉草丛微弱异动，无意间发现这只形体娇小的幼崽，当时茶农以为是野猪幼崽，本着保护野生动物初心，第一时间交给村委会，村干部上报，通过 AI 智能识别工具对比，怀疑该动物为濒危动物安徽麝，随即向林业部门开展紧急求助。安徽麝为中国特有的濒危动物，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极其珍贵，目前全省的野生安徽麝仅剩200余头，种群数量非常少，公的安徽麝会产麝香，是救命的药，比黄金还珍贵。上世纪90年代一度以为其在安徽地区灭绝，之后红外相机又拍到它的身影，如今安徽麝可能已经度过濒临灭绝的瓶颈期，野外监测结果推测野生种群已开始缓慢上升，而该物种生性警觉，应激反应极强，对救护环境、饮食条件要求非常苛刻，幼崽救护难度极高。那现有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别山南坡的桐城、舒城岳西一带有安徽麝主要集中分布区，此次庐江发现确实是该地区第一次发现，填补合肥地区安徽麝分布的记录空白，也再次佐证大别山余脉到庐江一带生态廊道的完整性。林业部门再次呼吁广大市民，如果偶遇不明野生保护动物，切记随处碰、惊扰、转移，及时远离，并第一时间联系林业、公安部门，共同守护、珍惜野生物种，筑牢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屏障。

最后再跟着我们去赏荷，风起夏意来，繁花彻底开。波六月，泸州城荷塘泛绿，花簇满城，街巷游园，湖畔湿地，城市公园当中的汉淡荷花确实美丽。合肥很多赏荷之处，比如说老城区的包公园、植物园、蜀峰湾，还有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以及翡翠湖公园。稍远一点，您能去庐江县的白山镇庙嘴子、庐江县圣桥镇的盛大生态园、汤池镇的金汤湖户外营地、石头镇的丁汝昌纪念馆、庐江县黄陂湖湿地、岱鳌山风景区、庐江县河庐新城二龙南街。这些地方都有荷花的身影。除此之外，绣球也是夏日主角儿。

我有没有发现现在绣球的花期越来越长，像洛岗公园、花冲公园、合肥植物园、绍兴公园、绍泉湖公园、南叶湖公园都有绣球踪迹。六月的紫薇也悄然绽蕊，细碎的花朵缀满枝干，花色清雅灵动。在塘溪河公园、中山公园、方心湖公园、五里墩游园都能看到蔷薇的身影。如果想打卡出片颜色不一样，那就去找金黄色的金鸡菊。在南门库、泸州公园、大房影公园、方兴湖、管湾湿地公园能找到。当然还有包括月季啊，因为月季可能很多品种。对了，还有栀子花，满城皆是栀子花香。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洛岗公园就能觅得栀子花的踪迹。谁说六月无鲜花，可能赏美就在身边，需要发现美丽眼睛，停下脚步，驻足关注这座城市的美丽。好了，今天卢大姐拉家常上半段就进行到这儿，我们进段广告歌曲，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百姓故事，稍后回来。

0: 事小情来说清，急难愁盼有人管。八八一合肥新闻广播，周四来说事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在每周四为您推出的民生专栏周四来说事儿，我是主持人志玲。城市治理越精细，群众生活越舒心。今年以来，庐江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在全县范围内持续推进环路于民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标本兼治的长效法，让老街区焕发出新生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
2: 作为整治区域之一，港湾街道联合城管、交警大队等部门聚焦辖区农贸市场周边沿线，集中破解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长期困扰居民的顽疾。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非机动车停车线进行科学施化，针对违停现象，交警逐一发送提示短信，并对僵尸车进行挪移。
3: 这一带的主道路停放的这个车辆，在短信提醒后，车辆仍不开走的，我们将进行这个违停抓拍。
2: 在规范路面秩序的同时，工作人员还逐户走访临街商铺，耐心劝导进店经营，并帮忙清理门外堆积的杂物，督促落实门前三包。
4: 之前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周边有许多摊贩在这里卖菜，然后出行就非常的拥挤。现在这边地面变得非常的整洁，道路也宽敞了很多，生活在这里就会比以前更加的舒服，也更加的安心。
2: 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东固山街道，晨光农贸市场周边进入有序经营状态，道路沿线200余个潮汐摊位和临时泊位划分规整，以往占道拥堵、乱摆乱放的乱象得到有效整治。
5: 无论是我们摊主的话，在这里摆摊，环境都别的，清爽。然后顾客过来买的时候，看上去更干净卫生。
2: 为管好市场秩序，东固山街道统筹城管、公安、市监等力量，组建联合巡查队伍，每日定点到岗值守巡查，同时对市场内部硬件提档升级，优化功能分区。
6: 我们结合街巷经营特点，实行定时定岗、常态化巡查。推行潮汐式经营管理，规范经营区域和出摊收摊时间。
2: 立足群众急难愁盼，东固山街道还搭建议事平台，通过板凳会、民情恳谈会等收集民意，对民生痛点逐一整改落实。
7: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常态化抓好街巷环境整治、民生诉求办理，既守护市井烟火气，也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的老街区环境。
2: 庐江县从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以微改造促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将一件件烦心事儿办成了暖心事儿。随着精细化管理不断走深走实，这座城市的街巷正变得更加干净有序温馨。
1: 从占道乱

0: 向到道路通畅，用绣花功夫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治理成效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从六月一日开始，合肥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我市已将建筑垃圾治理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从立法层面予以保障。在此之前，全市条例普法宣传月启动仪式已于5月31日在合肥经开区中德合作创新园举行。
1: 活动现场，合肥市城管局法规处负责人对条例的核心亮点进行解读，明确了施工、运输、处置等环节的管理要求，帮助相关企业明晰权责、守牢底线。
2: 明确了建筑垃圾的定义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产生谁承担处置责任的核心原则。二是明晰的部门职责，规定了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负责对建筑垃圾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城乡建设、公安、交通、住房保障等部门按职责实施监管。
1: 渣土运输企业代表也承诺将严格落实新规，规范作业，文明运输，主动履行环保责任。
3: 条例的实行为我们行业规范运营划定了清晰准则，也让绿色文明运输有了法规保障。接下来我们企业会严格落实密闭运输、路线报备等要求，常态化开展驾驶员法规培训，严守城市环境底线。
1: 建筑垃圾治理事关人居环境与城市品质，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市建筑垃圾管理进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城管部门将以普法宣传月为抓手，强化全链条监管，推动依法长效治理。
4: 我们城市管理部门将紧盯工地、运输路段、消纳厂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严查车辆带泥上路、移洒、违规倾倒等行为。
1: 宣传月期间，各单位将开展进工地、进企业、进社区的普法活动，并在金鱼海岸小区广场设置互动体验区，以贴近群众的方式普及法规知识，推动条例深入人心、落地见效。
0: 五里墩桥下非机动车道有五要道、四通道，而且相互串联，形成一个大的迷宫，不熟悉的市民很容易迷路。为此，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推进过程中，将桥下道路标志改造纳入整改台上。5月31日，五里墩桥下的24块新标志全部安装完成，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通过新标志指示通行，目的地方向一目了然。
1: 据介绍，五里墩桥下原有的道路标识从1996年启用以来，虽然经过多次更新，但是标识的设计规格较小，起不到应有的指路效果。一些人在桥下通行，就像走进迷宫，甚至绕行了多圈，仍然找不到要去的方向。
5: 就经常迷路嘛，尤其是外地的来的话，好多人走不出来。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交管蜀山大队顺应市民诉求，前期对五里墩桥下的五要道、四通道进行了实地调研，摸排出桥下的24个道路节点，并按照醒目、明晰、指示性强的标准设置了新的道路标识。据了解，新的道路标识牌最小规格120厘米乘74厘米，最大规格120厘米乘140厘米，以蓝白为主色调，上方是白底蓝字，注明非机动车字样，下方是蓝底白字，注明道路或标志性建筑，外围设置一圈5厘米宽度的荧光绿，能在夜间起到反光提示的效果。
6: 我们经过多方的论证、调研，在所有的交汇点、转弯点、拐点，就让人家一目了然的看到新的24块指路标牌。
1: 如今，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行经到五里墩道路节点时，可以远远看见道路标识牌，不用停车查看方向，就可以顺畅通行。
5: 都非常清晰，这样的话，人最起码能知道了，而且也大，能知道往哪里走。
7: 箭头比较明晰，让人看了感觉一目了然。
0: 小小标志补齐出行短板，理顺错综通行脉络，以细微整改破解出行困扰，从迷宫式路况到路标清晰，用贴心举措便利人车通行，彰显了城市治理的民生温度。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周周四来说事儿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难事麻烦事儿，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新闻热线626。

0: 7701，我们下个周四继续来说事儿。
1: 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看似简单平淡，学问窍门就在其间。四季更替，阴晴冷暖，对生活的执着不变，卢大姐与您相伴。

继续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打假场，进入后半段。六月的风已经吹来，空气当中带着湿润的感觉，当然也带着焦躁的氛围。高考近在咫尺，包括中考，每年这个时候叫最后的冲刺阶段啊、所以今年又出现很多内容繁多的新闻，比如说孩子们可以到这个高压氧舱去减负啊，给大脑充电。您觉得可信度高吗？我们讲这个，其实与其让他去高压氧舱，不如回家好好睡个觉啊。虽然很多孩子说没有觉得这个氧舱不舒服，说很安静啊，出来后整个人放松，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睡个好觉。但是换句话说，其实高压氧舱是用于治疗缺血和缺氧相关的疾病，对特定的疾病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合适。而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所谓的备考神器，医务人员请大家审慎决定。像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是严禁使用高压氧舱的，因为不当操作容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氧中毒。高压氧舱并不是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有很多，比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多去户外晒太阳，能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是心理安慰，缺乏实质证据。与其依赖药物，不如调整作息。所以调整作息的方式就是科学的饮食特别重要。你比如说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的燃料库，主食不能少啊！你有没有主食可能就不扛饿啊，尤其是高考这么高强度的考试啊，所以我们讲碳水可以吃，但是可以吃一点粗粮啊。肠胃功能弱的朋友呢，应当控制粗粮，以免引起肠胃不适。如果平时也吃粗粮吃习惯了，可以用粗粮减少血糖过高影响发挥。优质蛋白质肯定必须要用，这是助力大脑快速运转的神器，有助于提高记忆力、反应速度。优质蛋白有鸡蛋、牛奶、鱼、瘦肉、豆制品，可以增加大脑活力。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调节器，能够缓解疲劳和焦虑，比如 B 族维生素的 B1、B6、B12 有助缓解紧张，提高注意力，可以从全谷物、瘦肉、绿叶蔬菜中获取。维生素 C 能增强免疫力，降低考试期间的生病风险，可以从柑橘、猕猴桃、草莓等水果中获取。钙、镁、锌有助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可以喝牛奶、吃坚果、吃海鲜。到了六月，天气比较热，要多补水，水是生命的润滑剂，少量多次主动去喝，保证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以白开水和矿泉水最好，避免饮用含糖饮料、奶茶或咖啡。那我们建议是少量的多次喝水，比如说考试前1个小时适当的喝水，但不能多，以防考试中频繁上厕所。把好入口关，确保饮食卫生。此时此刻天热，食物容易腐败，我们建议呢在家或在学校食堂就餐，如需在外就餐，应选择正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避免吃生冷油腻鲜辣食物，谨防食源性疾病。家中的餐板要分开，刀具要生熟分开，肉类和水产品要煮熟煮透，做好的饭菜在室温下存放，不应超过2个小时。此外，考试期间和前几天应避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以防出现过敏或肠胃不适。好了，结束今天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们说直挂云帆会有时吧，此时此刻可能是最煎熬之时，但是可能到下周就会是一切从头又开始。我们明天与您再相会，明天见。

0: 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生灵百态，安徽馆藏珍品中的鸟兽物像专题展览在安徽博物院正式开展。作为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系列微展的暑期重磅特别策划，本次展览以灵动鸟兽物像为切入点，解锁千年文物背后的文化密码，为广大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包容性的沉浸式文博盛宴。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近日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8%，其中端午节当天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通知，面向文旅行业各类用人单位、高校应届毕业生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联合开展2026年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人才招聘专项行动，5到7月、9到11月分2批次开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当地时间3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对伊朗就美国发动袭击一事做出的回应表示赞赏，并称伊朗的行动对阻止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挥了作用。此外，胡塞武装对伊朗、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和也门等国的抵抗力量展现出的韧性与坚持表示赞赏，并重申其支持伊朗的立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
1: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

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

0: 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天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位于洛港公园的500千伏园博变电站建设进入收官阶段，即将投运，助力迎风度夏。该变电站是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全户内变电站可大幅降低外界环境对设备影响，显著提升供电可靠性和运维检修便捷度。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将自今年7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医保支付工作进入全省统一范围、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新阶段，意味着我省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三个目录彻底实现统一。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昨天上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集中发布3项考古研究成果，其中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稹的妻子裴淑穆出土了91件随葬品，对研究唐代文学史、中晚唐的家庭关系与社会民俗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4座东汉时期纪年墓以及唐代长安县魏范陵墓。尼日尔国家元首、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主席齐亚尼2号在首都尼亚美同到访的贝宁总统瓦达尼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致力于消除阻碍两国合作发展的各种障碍，包括重新开放两国边境口岸。受地区局势变化及双边关系影响，两国边境目前处于关闭状态。据印度气象局发布数据，自5月底到6月初，印度北部与中部平原地区，如首都新德里、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最高气温突破了45摄氏度，多地发布严重高温警报。今日印度2号报道称，研究数据显示，印度的极端高温单日或致3400人死亡，极端高温比我们想象的更加致命。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

0: 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4: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下午15: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当然节目进行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里搜索到菲尔，飞翔的飞，儿童的儿，后面是英文 FLY， 私信跟我发来直播以外的互动了。

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呢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呢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的最高领袖会面。特朗普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的劳动节，也就是今年的9月7号。另外呢，最近我们看到国内的多家银行透露啊，近期多地银行正按照有关部门的关注和要求，适当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与此同时呢，目前并未出现明显放松风险标准的趋势。昨天央行的7天7逆回购操作量为零，当日实现净回笼1776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啊，银行间的市场资金面过于宽松，银行需要回收过剩流动性，以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那今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的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呢是1290万人。教育部发布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行为。股市方面，我们看到富时罗素公布富时中国指数系列季度审议结果，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兆易创新、蓝启科技、东山精密、盛虹科技，以及删除了中国建筑、海天味业、海尔智家、平安银行、迈瑞医疗。富时中国50纳入兆易创新以及长飞光纤光缆，删除了中国铁塔、中国中车。该变更将于6月22号生效。上交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月 A 股的新开户276.53万户，环比增长11%，同比增长77.76%。截止到五月末，2026年以来 ，A 股的累计新开户1729.68万户，同比增长57.94%。高盛在最新的研报当中提

提到啊 ，A 股在夏普比率上表现优于区域内的其他市场，得益于增长前景改善、流动性条件有利、分散化收益以及具备硬科技 AI 相关的敞口等因素，维持对 A 股的超配评级。另外呢，高盛将港股下调至标配。长桥证券发布公告，自6月12号起，在中国大陆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仅支持卖出平仓操作。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资金划转服务暂停，资金转入、转出功能保持正常。段永平继续增持泡泡玛特，港交所披露亦显示，段永平5月28号斥资7.5亿港元买入466万股泡泡玛特普通股。此次增持之后呢，其持股比例从此前的5.69%升至6.04%，持股总数达到了8103.16万股，股市的净值是145亿港元。好了，看看时间，15:16，我们来听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
1: 我就可以了，既能够对冲股市风险，又不会因为黄金短期波动影响整体的收益，性价比呢是最高的。另外坚持长期持有呢，不要频繁操作，现在黄金呢是长期慢牛的行情，短期涨跌都是正常波动，不用天天看盘频繁买卖，过度操作只会亏手续费。另外不懂行情没时间盯盘啊，那就选择一些门槛低的产品，比如说黄金 ETF 或者是黄金的主题基金去定投，门槛低，手续费少，也不要把黄金饰品当成投资品，更不要碰高杠杆的黄金产品，风险是承受不住的。

0: 另外昨天呢，创业板指冲高回落，那不少人看到有一些指数大涨的时候兴冲冲的追进去，结果午后画风就变了，指数跳水收窄，一天呢就走完了高开跳水的行情。创业板本身呢是科技成长的大本营，像 CPU 光模块半导体这些热门赛道的龙头企业大多都扎根在创业板，两大核心赛道大涨相当于给创业板装上了助推器，直接推着指数一路冲高。但是指数冲到压力位后啊，获利盘扎堆止盈离场，资金呢也顺势从高位科技出逃，直接带崩盘面。加上场内以存量资金为主，缺少冲高动能，一遇到抛压就容易回落，所以眼下还是典型的结构型行情，手里要有盈利的个股或者是 ETF 基金啊，可以考虑落袋为安了，锁定收益，不要贪心吃尽每一波行情，空仓的投资者呢分批低吸，耐心等待回调机会会更加的稳妥。另外快要高考了，看到有消息说呢，多个省市的部门发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的眼镜手表进行检验，无论是开机是否携带，入场均按照作弊处理啊，就是智能板块的话，安检筛查力度呢也是在拉满。受这一消息的影响啊，智能穿戴板块出现了小幅的震荡。短期来看呢，考前的市场情绪扰动，盘面波动属于正常现象，拉长时间维度，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就会迎来一波学生换新装备的采购热潮，那么暑期消费红利呢会快速兑现，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短期压力。好了，看看时间，15:39，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15:52进入漫步金融街的最后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机构对于一些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来看到中信证券啊，认为美国这个美铜关税的评估呢，最终时点临近啊，关税交易与库存囤积重回了铜市场的主线。海外的备货性库存囤积呢，为铜基本面提供了坚实支撑，而最近 COMPS 库存加速攀升所反映出来的交易性库存囤积，有望激化铜价和铜板块的走强。年内呢，铜价有望冲击每吨15,000美元，重点推荐铜板块盈利弹性和估值弹性共振的配置机遇。以上呢是中信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金公司。中金公司呢发布了下半年的 A 股市场展望报告，下半年延续年度展望中对 A 股市场的总体看法，国际秩序重构与我国产业创新趋势共振呢，是推动本轮市场上行中国资产重估的核心驱动力，这两大条件呢从未发生改变。那当下的市场往往以以往更加具备长期稳定的条件。在当前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抬升，对后市预期普遍较积极的环境下呢，下半年更需要重视外部环境以及全球景气产业，尤其是 AR 趋势了。市场层面关注资金流动性环境的影响，目前呢市场整体估值合理，但面临局部高估，下半年呢更需要防范部分领域的行情脆弱性和波动风险。以上呢是中金公司的观点。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引用的材料啊和分析的观点，都是基于目前特定的市场环境，基于一定假设条件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对今后所有市场环境的一些评估。那么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也希望各位呢能够把所有的交易的权利啊以及决策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好了，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的漫步金融街，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记者从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了解到，福茶山景区低空观光缆车采购项目计划6月份招标，这意味着在2007年大蜀山观光索道停运后，合肥境内山体有望再次迎来缆车项目，让游客能在合肥体验索道观光。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记者注意到，我省或鼓励通过依法设立城市更新基金、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筹集城市更新资金。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据了解，今年各地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了解到，该所许操研究员带领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究攻克了作物花期冷旱难题，为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农业灾害，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新的基础理论指导和育种改良基因资源。该成果6月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2027年回升至 3.1%。德国零售业协会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整体消费市场表现仍较为疲软，但德国线上零售继续保持增长势头，预计2026年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 4.3%， 高于实体零售预计 1.6% 的增幅。波兰总理图斯克2号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波兰政府当天通过教育法修正案草案，小学生将被禁止在校园内使用手机，包括课间休息以及在校外组织的教育活动期间。具有录音、录像和信息通信功能的电子设备同样受到限制。好的，以上资讯要留言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合肥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今天夜里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
5: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 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尘，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

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

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到我们合肥热电的暖心到家再出发活动，织密民生保障网以更优举措提升民生服务质效，惠及广大市民。
2: 日前，合肥热电暖心到家服务焕新启动仪式在逍遥津公园举行。未来，合肥热电将围绕效率、温度、规范、落地四个维度，全面升级暖心到家服务品牌，

0: 更优举措提升民生服务质量，惠及广大市民。
1: 活动现场举行了授旗仪式，服务团队整装待发，劳模代表庄严宣誓，承诺以过硬技能、暖心态度，高效响应，切实保障用户需求。
2: 首先是效率升级，第二是惠民温度升级，第三是服务规范升级，第四是我们的智能服务升级。通过四大维度的全方位的升级，我们实现了服务更高效、标准更统一、服务更有温度、落实更有保障，也切实擦亮我们暖心到家的服务品牌，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活动中，合肥热电能源科技服务、科恩新能源市场业务三大展区一字排开，集中呈现合肥热电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的硬实力。启动仪式结束后，合肥热

0: 辛苦的，工作上都很负责的，而且还经常在一起，叙叙家常，处得像朋友一样的。
1: 老年人身体不便的客户呢，我们也是定期上门服务，帮他们护理的设备进行检修。在生活中遇到一些小问题、小困难，我们也会去进行帮助。
2: 从居民家庭到工业园区，合肥热电的暖心到家的服务边界正不断拓展。一方面，合肥热电依托覆盖全市630公里管网、107座换热站的全链条智慧热网，让用户诉求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另一方面，合肥热电对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做到一户一档、随叫随到。此外，合肥热电正在加速从传统供热向综合能碳服务商转型，以智慧热网赋能精准服务，以绿色能源回应百姓期盼。
3: 好，节目当中咱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和高考有关的话题。一支笔，一张卷，一颗心，这有可能是高考作文的传统的模样。而如今呢，当 AI 能在几秒当中生成一篇满分范文的时候，那么考场上所较量的还是单纯的文笔吗？技术狂奔的时代，写作的边界在哪里呢？语文教育的初心如何去坚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去走进高三课堂，对话师生与学者，探寻那些算法无法复制的思考、情感和我手写的我心的力量。
2: 合肥八中的高三教室里，讲课声与翻书声交织，在备考冲刺的关键节点，学生们低头疾书的身影旁多了一个隐形伙伴——人工智能。
4: 我觉得我个人是会使用的，包括我身边的同学们，我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听一些，就是大家都会去使用 AI， 只是程度不同。
5: 我一般用 AI 呢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会大大节省我的这个学习时间，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2: 从素材搜集到语句润色，从框架搭建到全文生成， AI 正深度介入中学写作教学全流程。不过，效率提升的背后，一个追问随之而来：当文字可以一键生成，属于人的表达还剩多少不可替代
4: ？AI 写出的作文，它确实是论据啊什么的，确实是比我们可能要运用的要高级、更全面和广泛一些，但是它缺少了人文色彩，就是我们网上所戏称的人机感。
5: AI 的背后是算法，但是呢，文章的背后一定是人自己的思想，一些利益啊，一些文章的主旨都是要靠我们自己，才能想出来。
2: 一边是提效神器的诱惑，一边是灵性流失的担忧。AI 辅助写作的边界究竟画在哪里
6: ？AI 没有喜怒哀乐，没有成长感悟，没有价值判断，无法写出带有个人阅历和精神温度的文字。一旦突破了这个边界，作文就从自我表达变成了机器的产物，语文写作的育人价值也就荡然无存。
2: 边界清晰了，路径更要明确。面对技术冲击，中学语文教育又该如何守住育人的根本？
6: 语文教育是要回归人本，回归文本，回归生活，训练学生想自己的话，说自己的理，写自己的情，让写作从模仿套用转向个性创造。
2: 那么，即将走上考场的学子该如何在技术浪潮中锚定自我？
6: 可以借用 AI 开拓写作的角度，修改病句，丰富素材，但是立意、核心素材、情感必须要原创。考生要明白，真诚的思考和表达才是考场作文的核心竞争力。
2: 技术能模拟逻辑，却难以复刻生命的温度。安徽大学王云飞副教授也从社会学视角指出，当两种评价标准并存，年轻一代的表达焦虑恰恰折射出时代转型的深层命题。
7: 这叫社会转型期，在这个时期社会有一种迷茫，这种迷茫呢，它要存在有个叫两个评价标准。你看比如说我写的东西其实完全是自己的，我什么我资料都不查，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的这个语言有问题。但是如果我用了 AI 呢，我们内心感觉到那种纠结，好像是别人带我创造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这种你心里的那种分裂感呢，恰恰是这个 AI 时代在交换时期的一个分裂感。
2: 或许真正的分水岭从来不在工具，而在使用工具的人。 AI 能拉平基本能力的差距，但无法替代你对生活的体察、对情感的沉淀、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7: 不是对语文老师的要求。

0: 更高了，对老师的传统的教学的那种形式要发生可能是颠覆性的变化，需要这个老师去引导它发生改变，老师去引导辨别筛选，它一定要是真情实感。
1: 史记正式家中记载，郑灵公元年春，有一个楚国人敬献了一只特别大的甲鱼，恰巧贵族子宫和子家这时去见郑灵公，刚进宫门，子宫突然停住脚步，抬起右手，笑眯眯地对子家说：“你看。”只见他的食指正在抽动。子宫得意地说：“看样子今天是有好吃的在等我们呢。以往每当我这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总能尝到新奇的美味。”子家将信将疑，两人进宫，发现厨子正在把一只煮熟了的甲鱼切成块。子家忍不住朝子宫翘了翘大拇指，子宫则笑着晃起了脑袋。郑灵公见这二人没什么规矩，不禁皱起了眉头问：“你们在笑什么？”子家就把刚才宫门外的情况讲了一遍。郑灵公听了，含含糊糊地说了句：“哦，真有这么灵验。”便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大夫们都到齐了，郑灵公先尝了一口，称赞道：“味道不错。”然后命人将甲鱼赐给群臣，自下席派起直到上席，而最后分到子宫和子家的时候，甲鱼只剩一份，灵公便吩咐赐予子家。这时只见大家都在津津有味地吃，而子宫却呆呆地坐着，面前的桌案上什么也没有。子宫窘迫不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他再也忍不住，忽地站了起来，走到大鼎面前，伸出指头往里面蘸了一下，尝了尝味道，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灵公因此大怒，准备杀掉子宫，然而没多久却反被子宫和子家所杀。这段历史在今天也可以被戏称为一只甲鱼引发的命案，而染指一词也出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如今为了方便沟通，几乎每个班级呢都有家长群、学生群。可是您想过没有，群里那个头像昵称都和班主任一模一样的老师可能是个骗子。最近合肥经开区就发生了这么一起精心设计的骗局，短短十多分钟，27名家长接连上当。
2: 5月6号下午，合肥经开区某学校的一个团员管理 QQ 群里，班主任李老师突然弹出缴费通知，每位家长缴纳99元团费和资料打印费，还顺手附上了收款二维码。
3: 让各位家长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缴费，逾期未完成缴费的，将影响资料统一印刷以及团员归档。
2: 消息刚发出去五分钟，这位假班主任又补了一条消息，说刚才的二维码失效了，请家长重新转账。很多家长没来得及多想，接连支付了两次。
3: 直到有家长发现群内竟然有两个一模一样的老师账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情况是不对劲的。他立即在群里面发声，阻止了更多家长的继续转账。
2: 短短十多分钟，27名家长陆续转账。真正的李老师看到消息后，立刻在群里大声提醒，这才按下了骗局的暂停键。学校随即向警方报案。
3: 通过侦查发现，涉案的资金经过数次流转后，全部汇入了一名广东茂名男子李某豪的银行卡中。专案组立即赴广东茂名开展行动，于5月8日上午11时许，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2: 面对铁

0: 证，嫌疑人李某豪很快交代了作案事实，还供出了另外三名同伙关某斌、杨某庆、谢某涛。
1: 四人分工明确，关某斌负责具体实施诈骗，谢某涛负责加群看群，杨某庆、李某豪则负责在朋友圈搜集 QQ 号。每提供一个有效的 QQ 号，关某斌则支付团伙里面其他人员180元。
0: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7名被害人的损失已全部追回。民警最后提醒，家长看到群里的收费通知，先别急着转账，打个电话，发个语音，跟老师本人核实一下。万一发现被骗，赶紧截图保存证据，拨打110报警。
2: 这的确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啊。我们继续来说和高考有关的话题。高考、中考现在是临近了，巢湖市提前行动，围绕噪声管控、环卫保洁还有市容秩序三大重点，推出了一系列护考的举措，全力为考生去营造安静、整洁、安全的考试环境。在巢湖市世纪大道旁的一处在建工地上，城管工作人员督促项目负责人去落实降噪的要求，并发放了高中考期间施工及运输温馨提示单。
3: 高考、中考临近，巢湖市提前行动，围绕噪声管控、环卫保洁、市容秩序三大重点，推出一系列护考举措，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整洁、安全的考试环境。在巢湖市世纪大道旁的一处在建工地，城管工作人员督促项目负责人落实降噪要求，并发放高中考期间施工及运输温馨提示单。
4: 重点严查夜间违规施工、超时作业、高噪声设备运行等问题，发现一起制止一起，查处一起，全流程闭环管理，守护考生静音备考。
3: 环卫作业同步开启护考模式，自6月1号起，巢湖城区各垃圾中转站运营时间从5:30提前至5点，清运路线全面优化，绕行考点周边。
5: 所有的车辆的喇叭在市区全部禁鸣的，所有车辆的倒车提示器、转弯提示器全部要关闭。
3: 此外，巢湖城管执法人员还沿街走访商铺、摊点群，发放拒绝噪声扰民、守护宁静家园一封信，制止使用高音喇叭等行为。
6: 再来关注到五里墩桥下非机动车道有5要道、4通道，而且相互之间呢互相串联，形成了一个大大的迷宫形状，不清楚的市民呢很容易会迷路。为此啊，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蜀山大队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推进进程当中，将桥下的道路标识改造纳入到了整改台账。5月31日，五里墩桥下的24块新标识全部安装完成，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通过新标识指示通行，目的地方向是一目了然。
0: 据介绍，五里墩桥下原有的道路标识从1996年启用以来，虽然经过多次更新，但是标识的设计规格较小，起不到应有的指路效果。一些人在桥下通行，就像走进迷宫，甚至绕行了多圈，仍然找不到要去的方向。
7: 就经常迷路嘛，尤其是外地的来的话，好多人走不出来。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交管蜀山大队顺应市民诉求，前期对五里墩桥下的5要道、4通道进行了实地调研，摸排出桥下的24个道路节点，并按照醒目、明晰、指示性强的标准设置了新的道路标识。据了解，新的道路标识牌最小规格120厘米乘74厘米，最大规格120厘米乘140厘米，以蓝白为主色调，上方是白底蓝字，注明非机动车字样，下方是蓝底白字，注明道路或标志性建筑，外围设置一圈5厘米宽度的荧光绿，能在夜间起到反光提示的效果。
8: 我们经过多方的论证调研，在所有的交汇点、转弯点、拐点，就让人家一目了然地看到新的24块指路标牌。
0: 如今，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行经到五里墩道路节点时，可以远远看见道路标识牌，不用停车查看方向，就可以顺畅通行。
7: 都非常清晰，这样的话，人最起码能知道了，而且也大，能知道往哪里走。
9: 箭头比较明晰，让人看了感觉一目了然。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俗语我们经常挂在嘴边，意思是三个副将的智慧能顶一个诸葛亮，表示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话说有一天，诸葛亮到东吴做客，为孙权设计了一尊报恩寺塔。其实这是诸葛亮要掂掂东吴的分量，看看东吴有没有人可以造塔。建造宝塔的要求非常高，单是顶上的铜葫芦就有5丈高，2000多公斤重。孙权急得面红耳赤，便在城门上贴起招贤榜，时隔一个月依然没有一点下文。诸葛亮每天在招贤榜下踱着方步，高兴地直摇鹅毛扇子。城门口有3个摆摊子的皮匠，他们面目丑陋又目不识丁，被称为丑皮匠。他们心里很不服气，便聚在一起商议，足足花了3天3夜的功夫，终于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个葫芦的样子，然后再用牛皮开料，硬是一锥子一锥子地缝出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时，先将皮葫芦埋在沙里，这一招果然一举成功。诸葛亮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不过有历史学家表示，这其实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已。皮匠其实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这个皮字就是一字旁加一个卑鄙的卑，意为辅佐。皮匠也就是副将、二把手的意思。打仗的时候，诸葛亮如果不在，主将就和三个副将一起商量，集思广益，照样也能打胜仗。这句话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在皮匠前面加上一个臭字，让皮匠的身份听上去更加普通接地气，这才有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说法。不过这个皮字很多人不认识，所以久而久之，老百姓就自然把它改成了皮鞋的皮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近日呢，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五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比拼的活动呢，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了，我们也去看一看。
1: 日前，2026年合肥市中小学生第五届阅读伴随我成长示范演讲评比活动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教育集团肥西路校区举行。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关工委联合主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及市属学校的26名中小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晋级决赛，他们或围绕阅读感悟与红色传承，或深情讲述党史故事，或分享读书成长心得，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许下强国报国的青春誓言。
2: 今天我带来的题目是以文铸魂，以读励志，为了人民，然后弃医从文，以笔为枪，永不放弃，就很让我受益匪浅。

0: 这次演讲示范评比活动呢，对于我们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学校大师政策建设、引导我们广大青少年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来讲，也是一个激励。
1: 眼下作为夏粮主体的小麦相继进入收获期，连日来我市各县区也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
2: 6月1日上午，记者在肥东县圆团镇种粮大户管石克的麦田里看到，小麦穗颗粒饱满，满目金黄。六名农机手正驾驶着收割机穿梭田间，来回作业。
3: 总共是8000亩小麦，目前那个收了已经过半了。
2: 管石克说，听着机器的轰鸣声，看着小麦颗粒归仓的画面，非常的解压和治愈。更令他开心的是，今年的小麦亩产又创了新高。
3: 今年的产量比往年要偏高一点，今年我们平均产量目前要达到1100斤。
2: 据介绍，今年肥东县共种植小麦38万亩。为提高小麦单产，肥东县农业部门重点主抓药剂拌种、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关键技术，有效克服了低温、冰冻、赤霉病等不利影响。截至6月2日，该县小麦已收割过半。
4: 组织我们技术人员就是深入田间地图呢，指导我们这大户呢就抢收抢种，确保我们小麦呢能颗粒归仓，下一步这个秋粮生产呢，做好准备工作。
2: 另外，记者从合肥市农业农村局还了解到，2026年全市小麦种植面积198万亩，已收割151.79万亩。当前，我市农业农村部门正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的各项保障工作，努力夺取夏季粮油的丰产丰收。

0: 近日，针对于博壳山核套的右邻管户以及邻下的种植管户，巢湖市派出所派出了林业科技特派员开展精准的指导，将科技良方送到田间地头。
1: 事前，针对博壳山核套右邻管户及邻下种植管户，巢湖市派出林业科技特派员开展精准指导，将科技良方送到田间地头。黄路镇德清家庭农场核桃林下套种了小麦、油菜。农场负责人洪德清今年73岁，因年纪偏大，经常记不住技术要点。林业科技特派员就把实用技术拆解成通俗易懂的步骤，手把手示范拉枝、施肥等关键技术。
2: 庄稼给我们搞相当好，现在手把手教我们，给我们带来好大的方便。
3: 目前我们巢湖市这个博壳山核桃的九成以上对出的这个育龄，大概的话在6厘至7厘，很快达到的话就叫8至10厘的话这么一个分量次。目前这个树形的培育至关重要，从现场来看效果应当讲还是不错的。
1: 针对博壳山核桃即将进入丰产期的关键节点，林业科技特派员还叮嘱做好林下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周边种植户闻讯赶来观摩学习技术。
4: 现场指导就明白了，对下一步发展增加了很多信心。
5: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6: 太棒了，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5: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8: 我来帮你，
9: 谢谢啊。
5: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0: 你会成功的，
5: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种树叫斐子树，常绿乔木，木质坚硬，可以做建筑材料。斐子树的种子有硬壳，两头尖尖的，仁可以吃，俗称香斐。斐写法是木头的木字旁，右边放个匪徒的匪。说到这儿，听众可能会嘀咕，香妃香斐听起来不习惯呢，我们平时都说香妃。有些字的错

0: 读是读半边造成的，而这个字恰恰可以读半边。香榧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干果，核心产区在浙江，诸暨、绍兴、东阳等地是香榧的主产地，其中诸暨被誉为中国香榧之乡，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香榧咱们安徽的一线黄山等地也有栽培。香榧子种仁饱满，榧香浓郁，营养丰富，是价格较高的干果之一。听了这期节目，我想朋友们就会慢慢地接受香榧子，而不说香榧子了。
1: 对某个人某件事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好印象，我们经常会用到一个词，不感冒。感冒自然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不感冒为啥还带有贬义了呢？感冒虽然是一个医学名词，但其实最早出自官场。宋代时，太学是最高学府，负责招收官民子弟入学。太学有严格的考核、升迁和管理制度。太学生如果有特殊原因要在外留宿，必须在请假簿上登记。这个请假簿的封皮上常按惯例写上感封二字，因此被称为感封簿。感封是中医的病症术语，古人认为它是招致百病的缘由，受了风寒所以需要请假，以免影响他人。太学生毕业后一般会去当官或者做学者，因此感封也就成为请假最好的理由。比如宋代时，为国家藏书和修纂的馆阁，每晚需要一名官员值夜班，这当然是个苦差事啊。因此他们常以感封、伤风、感冒及其他病因请假。到了清代，感冒成了官员们最常使用的请假托词。感冒原不是好事，但因为可以借此理由请假，也就成了一种充满快意的代指。而不感冒自然是失去了请假的理由，只能去辛苦当差了，心里肯定是不大痛快，久而久之便引申出现在的口语不感冒的心意。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回到881晚高峰，五月微风和煦，瓜果飘香。我是周边的果园内一片生机盎然，草莓、番茄色泽鲜亮，红得喜人；白玉枇杷金黄饱满，果香四溢；樱桃果皮光滑，晶莹剔透。这个季节的合肥，处处藏着甜蜜，一起去感受一下。
2: 巢湖中汉的番茄远近闻名，一大早，合肥市民徐女士就特意驱车赶来，只为选购记忆中熟悉的味道。
3: 品种多，口感好，能吃到小时候的那种西红柿的味道。
2: 在小连围村的番茄种植大棚，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草莓番茄进行采摘、分拣、装箱。这种番茄酸甜可口，咬一口汁水四溢，深受市场欢迎。
4: 草莓番茄现在已经成熟，我们咋吧咋点的在采收，每天吧就两三餐在左右。
2: 小满枇杷半坡黄，小满过后，庐江县的特色白玉枇杷迎来最佳采摘期。万山镇奇迹果园内，十亩白玉枇杷园硕果盈枝，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甜。

0: 园采摘的乐趣。
1: 一口爆汁，特别甜，没想到万山还有这么好吃的枇杷。
0: 而在肥东印象良缘鲜果采摘园里，20亩樱桃迎来丰收，一颗颗娇艳欲滴的大红樱桃在阳光的照耀下晶莹剔透，香甜的果香在空气中流淌，沁人心脾。
2: 我们从合肥特地开车过来了，到肥东良缘，每年都来摘这个樱桃，这个樱桃是农家肥特别甜。
0: 目前印象良缘鲜果采摘园里的樱桃树有1200多棵，集观光、旅游、研学、采摘于一体，满足了众多游客踏青尝鲜的需求。同样的热闹场景也出现在合肥牌坊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区樱桃种植基地里。自4月中下旬以来，这个基地里的樱桃相继成熟。基地种植户袁继峰告诉记者，他种植的樱桃品种是玛瑙红，味道纯正，满口爆汁。现在正是游玩黄金期，每天都有上百位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3: 感觉这边面积很大，而且环境很好，有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一些小元素。樱桃尝了一下也很甜。
4: 如果您最近逛菜市场，可能会发现大葱悄悄地金贵了起来，而心心念念的荔枝也成了傲娇的小公主。那么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最新行情是这样的，大葱碰上了换茬期，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上窜，那么荔枝呢遇上了小年，身家同样是居高不下，提前达到了往年端午节的峰值。
0: 据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监测，上周蔬菜日均进场量4500到4600吨，整体供应充足。合肥周边地产叶菜如四月青、毛白菜、空心菜等正值大量上市期，价格维持在1元每斤左右的年内低位。但个别品种波动显著，像山东大葱价格涨到1.8元每斤，较前期上涨约50%，成为近期蔬菜市场的关注焦点。
5: 前两年大葱的一个行情比较低迷，去年大葱的种植面积有明显缩减，五月下旬以后大葱进入了一个换茬期，同时的话也有雨水天气的发生，造成了短期内大葱的一个减少的一个状况。
0: 水果市场方面，整体果价稳中有降，但不同品种走势各异。西瓜交易持续火爆，肥西、大兴两个园区日均进场量达570吨，江苏美都西瓜批发价约为3元一斤，山东、河南西瓜在1.5至2块一斤，甜王西瓜1元左右一斤，荔枝则成为当前价格偏高的时令水果。
5: 主要品种的话像是白糖樱和飞起笑，批发价格的话大概是在8块到10块，处于端午节的期间，今年荔枝还是受到小年的影响，价格稍微偏高一些。
0: 荔枝价格较往年偏高的主要原因是受去年超级大年果园透支养分以及去年冬季异常暖冬气候影响，全国主产区荔枝整体减产，源头收购价及冷链运输等中间成本显著推高。随着端午临近，荔枝价格有望保持平稳，市民可根据自身需求合理安排采购。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6: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6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6: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

0: 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881晚高峰。就在6月2号，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考温馨提示，其中提及啊，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1: 对，这个呢，咱们的确要跟大家来提一个醒儿啊，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的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该要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那么福建省普通高考考务工作培训视频会议同样透露，今年呢也会强化入场的安检，确保作弊设备带不进用不了传不出。今年的高考考务培训强调了对于新型智能眼镜的防范，那么考务人员也会重点关注考生佩戴眼镜的大小形状等等。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也是提醒考生，如果说啊生活学习当中佩戴智能眼镜，那么高考前需要准备好适合自己的普通的光学眼镜。所以说在高考期间，考点是不受理戴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的。所以啊，由此引发的影响考试作答的一个结果，责任将由考生本人去自负。河北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平时生活学习佩戴的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要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如果说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0: 二号教育部发出了高考预警提醒，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做为这个作弊传递信息、试卷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

0: 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的规定，违规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说，携带具有发送或者说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其为考试作弊，其所有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成绩都无效。
1: 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要进入考场之前呢，您呢还是把自己的眼镜换成普通的光学眼镜。那再说到呢，进入了夏天啊，防晒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需要了。防晒服凭借轻便透气、防护全面的特点，成为夏季的热销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差异很大，从几十元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款、户外专业款，应有尽有。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啊，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之后，发现呢，便宜的防晒服一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的带货。
0: 对，一款售价为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经突破20000了啊，看来还是卖得非常好。
1: 是，
0: 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的效果，主播却表示防晒效果 UPF 值是50+，是经过专业的 SGS 专业组织认证的，穿起来很安心。这个 SGS 呢，是一家专注于测试、安检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的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的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呢是符合国际的规范。不过呢，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口头表述过了，并没有拿出相关的证明能够证明他这款产品是有效的。记者同时注意到呢，不少单价几十元的低价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的是，线下的防晒服多是以品牌为主的，价格也大多是在几百元。
1: 是的，走访商场的品牌门店呢，记者也注意到防晒服的规格啊，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
0: 对，
1: 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一家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上架了新款防晒服，售价2000元。那店铺的导购员介绍啊，这款式呢不仅具有防晒功能，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导购员就表示说，这款防晒服呢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的拉头还可以当成救生哨吹响，材质是100%的锦纶 UPF160+，防晒、防风、透气、凉感，登山、骑行、日常通勤都可以，随你怎么洗，防晒指数是不会变的，而且面料还不会褪色。
0: 这个听起来就挺高端的了。咱们刚才也注意到了，从20元到2000元，这防晒服的价格是有极大的跨度啊。
1: 是，
0: 并且呢，商家都宣称其产品是具有防晒指数的，而且也达标了。事实上呢，防晒服是具备特殊的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是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的标准的，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啊。这纺织品的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就规定说，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的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就是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都能够满足要求，才能够被定义为紫外线防紫外线的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于紫外线的整体的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就会越好。而在工业领域，防晒面料是具有良好的防紫外线功能，一般有两种技术原理。
1: 宋立丹表示呢，其实日常穿着服饰的面料都是具有一定的防紫外线的功能的。防晒服呢会比一般的服装啊做得更专业。第一种呢是屏蔽原理，那增强了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里呢会做一个屏蔽涂层，在面料纤维里呢添加屏蔽剂等等。第二种呢就是吸收原理，增加面料对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选择对紫外线吸收比较好的染料，或者呢对面料做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处理，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
0: 宋立丹还说呢，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了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外套。如果说 UPF 值越大，那么这个纺织品的紫外线性能可能就会越好。有时候在一些市场上咱们会看到 UPF100的甚至更高的，所以说从专业角度来讲，能够达到 UPF50+就是很好的防紫外线的性能了。宋立丹还说呢，比如说这个价格太低，或者说原料工艺会不会特别的不好，或者说特别的好，其实这也是成一些相反或相正的一些关联的。有的防晒服的价格很高，但是它是受到了

0: 品牌溢价或是设计风格的影响，它也会很高。其实呢，防晒的性能和价格并不会完全成正比。
1: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还是首先到正规的购物场所购买有质量信誉的品牌。如果网购，可以看评论区的投诉多不多，还要看产品的吊牌以及产品标识上的信息，要有产品的名称、生产厂家的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呢也是一定要有的。
2: 公元前256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很快夺取了韩国的阳城、富庶，已经逼近周南王所居的王城。周南王和各位大臣一片慌乱。就在这时，楚国派遣的使者向周南王献计说，秦国强大，单独一个国家难以对抗，只有以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联合攻秦，才有可能自救。于是周南王便起草诏令，分发六国，约定时间集中兵力攻秦。此时周天子只剩下很小一块领土了，虽然反复动员才集合了6000人马，为筹集这批人马的军费，只好向国内的富商大贾借债，并答应灭秦之后还清本钱和利息。到约定日期，周南王把6000人马带到集合之地伊阙，等了好些日子，除了楚燕二国外，其余各国毫无音信，只靠这一点力量显然不是强秦的对手。此时军费也所剩不多了，抗秦的计划只好作罢。随后秦国得知周天子要联合六国抗秦伐秦，便命令大军攻打周天子。秦军打到王城，周南王降秦，被秦赶到伊阙南边的兴城，众寨主一起赶到兴城向南王讨债。南王无法招架，就躲进一处建在高台上的驿馆内，这处高台就被称为逃债台、避债台，而我们今天经常会使用的债台高筑这句成语也就源自于此。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3: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节目最后来聊聊人类最致命的敌人，或许不是狮子、蜘蛛或者蛇这些显而易见的威胁，而是那些总被忽视的小小的蚊子。它悄无声息的吸血，然后叮咬处呢让人奇痒难耐更在叮咬间呢传播各种疾病。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学院呢就刊登了一项研究甚至将常见于非洲农村冈比亚暗蚊称作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动物物种。
0: 对，数据统计就能看出来这蚊子平均每年夺走约76万条生命。他们会传播像疟疾、登革热、还有黄热病以及七孔啃亚热，还有寨卡病毒。在所有的传染病当中，由蚊子经手的竟会占到17%。自然杂志呢最近更新指出，过去的5年里，近一半的人类是死于蚊子以及其他传播的疾病，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疟疾。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2024年全球估计会出现2.82亿和疟疾病例相关，以及61万例死亡病例，会遍及80个国家。
1: 嗯，
0: 随着国际旅行日渐的频繁，气候变化也是日益加剧，人类对于潜在的健康危险的忧虑，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安全也是与日俱增。那么，蚊子需要被彻底的灭绝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那么汤姆·弗里登博士坦言说，尽管 历史上蚊子杀死的人比任何动物都要多，但是要杀光所有的蚊子既无必要也不会很现实。
1: 是的，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媒介生物学家希拉里·兰森同样认为啊，人类并不需要消灭所有的蚊子。已知的大约3500种蚊子当中呢，叮咬人类的仅有100种左右，而传播疟疾的暗蚊、传播蚁脑和西尼罗河热的酷蚊，以及传播登革热、寨卡和这个鸡孔啃亚热等等病毒的伊蚊等等5种蚊子，造成了大约95%的人类感染。不少蚊子对人类并无危害。根据今日昆虫学杂志的报道，麦毛蚊呢虽然经常叮人，但是没有发现它携带致病病原。华丽巨蚊更不吸血，只吸取花蜜和汁液。其幼虫呢还爱捕食其他蚊类的幼虫，堪称是天然的蚊中捕食者。
0: 对，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系主任劳拉·哈林顿就介绍说，在巴西和开曼群岛的开展的试验当中，埃及伊蚊的密度已经是骤降了80%，而且呢，他还在研发一种更狠的雄蚊，凡是与之交配的雌蚊都会一命呜呼。不过呢，哈林顿他的自己也坦言，这种转基因的蚊子的培育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而且呢，很可能每一年至少需要补充释放一次。根据计划呢，打击疟疾团队将会在2030年前在疟疾流行国家开展相关试验。然而呢，基因驱动的永久性和自我传播的特性也抛开了复杂的伦理和监管难题。有科学家警告说，改造基因一旦恶意扩散，将会引发难以挽回的生态后果。
1: 一个没有蚊子嗡嗡叫的这个世界听上去是无比美好的，但是蚊子身兼授粉者、食物链基石和养分循环工程师等等多重角色，对它呢赶尽杀绝既不现实也不明智。真正智慧的做法是分清敌我，和绝大多数无害的蚊子和平共存，而那一小撮传播疾病的敌人呢，精准的去歼灭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意 APP，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3: 美丽中。

0: 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4: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3: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4: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5: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6: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6: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6: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0: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1: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

0: 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 2.5 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5: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6: 加掉什么船？
5: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进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6: 晋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6: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7: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 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0: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三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8: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7: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8: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7: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8: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6: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

0: 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

0: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7: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举者难起，重行者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辜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0: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聊一聊最近华为发布的韬定律。相信很多朋友都在手机上已经刷到了这样的一条资讯。其实在芯片领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芯片上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就翻一倍，晶体管越小，同尺寸芯片就能装得更多，那么咱们的手机会更快，电脑会更强。但是如今啊，晶体管尺寸已经接近了物理极限，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最近华为在2026年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就抛出了韬定律，震动业界。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是韬定律。
2: 韬在电路理论中代表时间常数，韬越小芯片性能就越强。过去的思路是缩短晶体管沟道长度，而韬定律则是通过逻辑折叠等技术思路，让器件、电路、芯片、系统等更好协同，从而把韬压下来。打个比方，摩尔定律建的是二维平面城市，通过把路修窄、楼缩小，缩短车辆通行时间；韬定律则是通过盖高楼、修高架、优化红绿灯，提升通行效率。
1: 半导体产业呢，或将从芯片能做得多小转向信号能跑得多快。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划重点的是，此前咱们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啊一直都是跟随者，而这一次可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当然呢，从学习国际惯例到提出中国定律，我想这绝不是简单的纸上谈兵。
3: 换道超车，中国一直在路上。2020年，国内多家企业发起星闪无线短距通信技术，目前全球设备装机量破亿，性能领先传统蓝牙。汽车领域，中国自主品牌在智能领域持续突破。去年，中国车企全球累计销量近2700万辆，首次跃居世界第一。眼下，华为基于韬定律，已量产381款芯片，秋天将推出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麒麟2026芯片。预计2031年，基于韬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将达到1.4纳米制程的水准。财经资讯媒体彭博社评价称，未来先进芯片量产或将不再依赖极紫外光刻机。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最新发布的涛定律啊。其实很多朋友刷到这个新闻，我想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非常的兴奋啊。但是在兴奋之后，我们还是要冷静下来。涛定律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摆在眼前。你比如说，这个 3D 堆叠就意味着单位体积内的晶体管数量暴增，那么散热难度就很大。更关键的还是生态壁垒，所以没有一家企业可以独自完成所有的答案。但是我相信，随着全球科学家、工程师和产业伙伴的紧密合作，芯片产业的下一扇大门很快就会被打开。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1: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be a doctor. I want to be a doctor.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中新网的消息。中国航发 ATP120A 涡浆发动机近日完成了地面性能实验，达到最大工况稳定运行，发动机累计工作5小时10分钟，功率达1230千瓦，为后续高空模拟实验和试航取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继续来关注中国科大官网的消息。近日，该校周建树博士团队提出了一种视触感知新框架，成功打造出 Pixel Touch 系列传感器。产品分辨率高，感知能力强，且运行成本低，摆脱了传统技术对海量数据的依赖，可支撑机器人精准完成各类复杂操作。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上汽集团近日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国内首个产销破亿的汽车集团，创下中国汽车工业新里程碑。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近日全球多地遭遇异常高温，世界气象组织称2026年至2030年有86%概率出现史上最热年份。

0: 来定义下个时代。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如何睡个美容觉？常常听人说，哎呀，这个最近太疲惫了，我要睡个美容觉，我不到中午绝不起床，好好把自己养一养。但是这种说法真的科学吗？最近国际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告诉大家，睡得太多反而可能让你老得更快。
3: 睡得多不如睡得对，国际期刊《自然》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就用近50万人的大数据得出结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在 6.4 到 7.8 小时。如果你长期睡不够6小时，真的在偷偷变老，脸垮、暗沉、免疫力掉线，护肤品都救不回来。但也别摆烂，睡到昏天黑地，浑身发软，身体机能照样加速老化。比起硬凑时长，规律作息才是抗衰密码。尽量晚上11点前乖乖睡觉，睡前别疯狂刷手机，周末别熬夜瞎折腾，睡对觉，轻松稳住年轻好状态。
2: 总的来说，睡好觉还是保持年轻的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呢也要注意一些小的习惯，比如说呢注意睡觉的时间，然后睡前呢不要玩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放空一下，更加有助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让科学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不小心割了朋友怎么办？如今在浏览社交媒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发问。当然，这里的割指的并不是象征和平与纯洁的鸽子，而是网络上的流行语，用割来表示已经定下约会最终却爽约的行为。为什么割可以代表爽约？这一用法还要追溯到俗语放鸽子。从唐代起，鸽子开始广泛地被用来传递信函，称为飞鸽传书。由于鸽子可以作为信使，对古人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家都养鸽子。后来有人开始用鸽子进行比赛，称为赛鸽。如此一来，优良品种的鸽子就成了名贵的抢手货，因此也催生出了一种叫裹鸽子的勾当。一些人专门在别人放鸽子的时候放出自家养的幼鸽混到鸽群中，三两下就把一大群品种名贵的鸽子拐为己有了。对于原来的主人而言，放飞的鸽子再也回不来了，只能是空等一场，仿佛是被鸽子爽了约。所以后来就用放鸽子表示失约。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关于放鸽子的说法，据说是来自旧上海的博彩业。当时发行一种起源于赛鸽赌博的彩票，俗称白鸽票，中奖率很低，参与者投入的资金基本有去无回，所以用放鸽子来形容。后来慢慢引申为答应别人的事情做不到，有违誓言或爽约的意思。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

0: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
3: 讲了那些被困住的少年，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这是一个比我们想象更严肃也更严重的话题。据统计，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接近20%，而在所有抑郁症患者当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竟占到了30%。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从来不只是青少年自己的问题。在梁红的调查中，他看到许多家长面对孩子的痛苦，同样痛苦万分。然而家长的痛苦和孩子的痛苦却是那样抑制，以至于双方擦肩而过，却彼此无法感知。怀着对爱的深切思索，梁红把自己的记录、观察和思考写进了他的新书《要有光》。它是一种追问，我们是否在日常的话语、表情和行为中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在文化与观念的深层，又有多少习焉不察的惯性正在背离我们对孩子的爱？这本书获得了李静泽、罗翔、向彪、刘晴、彭凯平等知名专家学者的倾情推荐。正如罗翔的推荐语所说，在有光的地方才能找到真实的喜乐，我们都是不完美的父母，都要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这本书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勇气与希望去倾听彼此的呼唤。大多数人认识梁红是从他的《梁庄三部曲》开始的，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梁红，梁庄也不过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中毫不起眼的一个。梁庄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乡盆地，隶属于穰县，这是一个南不南北不北的地方。河水南流汇入汉江，算是长江流域，地里种的却是麦子。初夏麦子成熟，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又是割麦又是打麦，从早忙活到晚，颇有一种历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意味。梁红是在2008年夏天回到梁庄的，从20岁离家求学时起，除了逢年过节偶尔回去，他已经有连续15年时间没有好好看过故乡了。彼时他已经博士毕业，在北京一所大学任教，成了家，有一个3岁孩子。象牙塔里的生活稳定而有序，一切看起来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梁红总觉得哪里不对，一个声音不断地跳进他的脑海中，反反复复，越来越清晰，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背叛，梁红想到这个词，他决定趁着暑假带上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时间，走走看看，写点东西。游子归乡历来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主题之一，文学博士梁红自然是要带一些归乡的忐忑回去的。车进穰县，天光半曙，不知怎的突然想起鲁迅写过的那个开头，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

这几个萧索的荒村。河南的夏天与江南的冬天风景毕竟有些不同，但萧索却是如出一辙的萧索。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下老人和孩子，甚至常常人去楼空，楼也不是个楼，荒草也长满了院落，有的房子干脆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废墟连绵的废墟，在蜻蜓点水般匆忙造访的15年里，梁庄永久地改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庄的衰败符合一种鲜艳的想象，一种贯穿文学史的用抑郁的俯视的眼睛加以审视的解释学。然而梁鸿并不愿意把故乡仅仅放在这样一个视域底下，如他所说，审视一下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乡土小说，就会发现当代的村庄风景和叙事并没有超出鲁迅那代人的内部逻辑。但现实却是，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梁庄以及千千万万个梁庄这样的乡村，其所发生的变迁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剩余时间里的总和。他的归乡计划被大幅延长了，整整5个月时间，他在父亲的陪同下重新认识了梁庄。每天他和村里人一起吃饭聊天，聊过去的日子和人，也聊15年来村子里各家各户的悲欢离合。这是只有梁庄人自己才能记录下来的资料，又用了2年功夫，梁鸿将他们整理成一本20万字的书稿，取名为《中国在梁庄》。之所以取这个题目，梁鸿认为是因为从梁庄出发，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这是一部在当时还十分罕见的非虚构作品，采取这种形式是为了将乡村从文学史上的客体地位中解放出来，自我言说，自我敞开。作品出版后引发巨大的轰动，但梁鸿却觉得任务还远未结束，因为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农民占了梁庄人的大部分，他们在哪里，做着什么工作，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每天都在想什么，如何看待梁庄，又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不把他们写出来，梁庄就是不完整的。于是就有了3年后的第二本《出梁庄记》，书名取自《出埃及记》，4个字就概括了梁庄人外出谋生的艰辛。在此之前，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更直白的名字《梁庄在中国》，像是有什么东西一拳把梁庄打碎，碎片飞溅到各个角落，又重新生根发芽起来，长成新的梁庄。本质上来说，这种再生交织着某种悲剧性，客居异乡的梁庄人始终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脚下那座城市内在的一部分，梁庄已经给他们的生命定好了形状，而这其实也是梁鸿自己背叛感的来由。为了写作《出梁庄记》，梁鸿走访了10余个省市，直接或间接记录了300多个梁庄人在外的浮沉，城市与乡村的冲突在书中被一而再地揭开，但他们绝非梁鸿真正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是把目光拉回到大地上那个移动的小黑点，人如何弯腰躬身，如何思量眼前山一样远的道路，如何困于劳累与幸福。写完这两本书后，梁鸿一度觉得自己非常累，好长时间陷进去没办法拔出来，梁庄的命运在他的脑子里前前后后待了5年时间，成了一种无法承受之重。他觉得自己不会一辈子写梁庄，但他错了，时间会流过他的一生，自然也会流过梁庄的一生。从《中国在梁庄》出版的2010年起，10年时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49.95%跃升到了63.89%，中国的城乡格局迎来了决定性转变，农村人口第一次少于城镇，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率却要比城镇多出一半以上。梁庄怎么样了？梁鸿决定像10年前一样回到梁庄，再去走一走，看一看，聊一聊。这一次父亲没有再陪他转遍整个村子，他已经去世了，和10年前一些被访谈的人们一样，剩下的还活着的人们，有人长大了，踏入不被重视的青春期，天天想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有人从外面打工回来，落下一身毛病，还不忘督促孩子好好学习，将来千万别像他自己那样。还有的人连风烛残年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衰老，活像是门楣上耷拉下来的半截春联纸，风一吹就抖一哆嗦，嘴里还念叨着过去不知道哪一年过年时的光景。梁庄里没有统计数字，有的只

是生老病死，只有一条法则是永恒的，祖屋必须存在，落叶必须归根。相比于系列的前两本，梁庄十年的写作手法更加聚焦于乡村内部的纹理。他说，乡村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一个当代村庄的行径其实也意味着现代生活的行径。与其说他是在写人物的一个个故事，倒不如说他写的是一幅幅面孔，灿烂的笑容，平缓的笑容，勉强的笑容，失去的笑容。在后记里，梁鸿这样描述自己未来想做的事：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从2008年开始动笔，到2021年梁庄十年出版，梁鸿将生命中最具创造力的时光留给了梁庄三部曲。离下一个十年还远，接下来该写些什么呢？在2022年上映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导演贾樟柯记录了有关梁鸿的一件小事。尽管3岁就曾随着母亲回到梁庄，但如今10多年过去了，梁鸿的儿子早已经不会用穰县方言介绍自己了，他得在母亲的帮助下才能一句一句地复述出来。他没有梁鸿那样浓烈的关于梁庄的经历和记忆，他是属于大城市的00后，与乡村天然地隔着一道屏障。母亲在场，梁庄尚是一个实在，母亲离场，梁庄就仅仅成为一个符号。也正是在这一年，同梁庄暂别了的梁鸿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自己与孩子之间的隔膜。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这并不是孤立现象，在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梁鸿惊讶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急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77%和69%的学生患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的冲突和家暴。调查结果可谓触目惊心。其实早在梁鸿写作《中国在梁庄》的时候，他就曾经触碰过这个问题的边缘。那时只舍5岁的孙子还不满周岁时，就被父母送回梁庄老家寄养，靠着爷爷奶奶把他拉扯到5岁。结果有一回，小孙子说想他妈妈，只婶就说把他送到父母务工的新疆去，可他又无论如何不肯去，说急了竟然回了一句，奶你再说我就跳坑。坑就是水塘，夏季炎热，梁庄常有小孩结伴去河里塘里洗澡，淹死之事也是时有发生。想来之婶的孙子大概是听说过同龄孩子的噩耗，也见过家长们哭天抢地的哀嚎，才会生出这般威胁性的想法。

然而孙子却是认真的。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提他爸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农村不都是这样？当时梁红还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梁庄故事的一个切面，把孩子的心理创伤与留守紧密捆绑。其实无论留不留守，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心理创伤都有相当概率发生在青少年身上。很多时候这些创伤并不以创伤的形式表现出来，有些孩子只是沉默寡言，对周遭事物兴致索然，从家长到老师只觉得孩子是性格如此，一味要求他们开朗一点，合群一点。只有少数孩子会最终演变成被大人们所承认的问题儿童，休学、退学、离家出走、精神疾病、暴力倾向，甚至伤害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创伤被选择性的忽视了，和千千万万个梁庄一样，千千万万颗年轻而痛苦的心灵在社会的洪流中走向集体失语。梁红意识到这就是他接下来该写的主题。作为一名非虚构作者，也作为一名母亲，青少年的心理创伤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是梁红想要弄明白的第一个问题。三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和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在大多数因孩子的心理创伤而变得剑拔弩张的家庭关系史当中，休学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休学意味着退出学校，退出社会化教育，同时也意味着退出父母为自己精心设计过的未来。在休学之前，孩子自己已经在暗处挣扎了许久，在休学之后，整个家庭都陷入了无光的黑暗。要有光的故事就从一群休学或者退学了的孩子展开。孩子们休学的原因各不相同，滨海市的敏敏父母感情长期不和，时常爆发争吵，妈妈受外婆影响，习惯用暴力发泄情绪，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扇他耳光，掐他拧他，甚至拿字典鞋拔子打他，爸爸则站在一边冷眼旁观。五六年级时，敏敏因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成绩严重下滑，爸爸的应对措施是把敏敏送到百公里外管理十分严苛的学校里去。在那里，敏敏极度不适应，并做出了割腕和洗衣液等行为进行反抗，爸爸屈服了，给他办理了休学，但父母一心想让他复学，肉体施暴和冷嘲热讽一度变本加厉，直至敏敏吞下了89粒安眠药试图自杀。吴用则是另一种典型的情形，他在京城长大，从两岁多开始就奔波于各种培训班，还参加了由家长、培训机构、竞赛老师组织的各种补习班。从初中开始，吴用就对应试教育产生了抗拒，更喜欢自己钻研深奥的数学问题。考入京城最好的高中之后，吴用的精神波动与日俱增，但妈妈却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在吴用渴望休学时总是以哭泣施压，甚至还去找校方介入。持续的压力导致吴用最终确诊重度抑郁倾向，在反复的吃药、停药、争吵妥协后，妈妈最终同意了吴用休学，也推出了各种竞赛班群、家长群。休学后的吴用一度准备出国，但考试创伤仍未平复的他，在备考时情绪崩溃，最终放弃出国，转而选择去南方一所大专读书，在业余时间里继续自学数学。梁红观察到，真正因为资源性情绪障碍或者心理疾病而不得不选择休学的孩子只占极少数，大多数孩子创伤都来源于家庭，包括持续的暴力、压力和漠不关心。但梁红并非想要在这本书里进行某种控诉，原生家庭、教育体系、社会系统这些因素在学术界已经有过广泛持久的讨论，可总还会有新的孩子在与创伤的对抗中摆下阵来，遍体鳞伤。梁红想要讨论的是，即使我们最终无法避免孩子的心理创伤由量变引发质变，我们还能做什么？还应该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内部，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他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在《要有光》里，梁红为家长们留出了足够的篇幅。作为一个外来者、第三方，梁红能够觉察到，绝大多数家长仍然是爱着自己孩子的，即使他们

时常以一种孩子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的方式表达这种爱，他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把这些东西当成了爱的必要的约束。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比孩子经历过多得多的痛苦，所以孩子也应该学习他们当初的方式，从痛苦头上迈过去。但他们最终忽略的一点是，时代已经不是同一个时代了，社会仍在转型，可他们已从心理上放弃了成长。与孩子一同成长，这也是梁红给自己开下的药方。在和吴用聊天时，吴用曾反复说起自己对心理创伤的理解。他说，没有一个整全的美好的家庭概念，创伤是生命的本质存在形式，我们必须学会在创伤中往前走，必须学会在一种必然的破碎中相互理解。有一次吴用对他妈妈说，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梁红想，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希望我们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了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罔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个她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她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那一天，他刚满13岁。

0: 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

北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晚上靠不住菜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3: 学习教育开

0: 山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7: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9: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0: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9: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9: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

0: 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0: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直接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0: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0: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4: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 哎，我的那个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5: 出点面包不好吃，收收回联系啊。
1: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响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6: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8: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9: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0: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 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4: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吧，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5: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6: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7: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苏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8: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9: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动心情，天气有不动表情。北京时间7:01，我是小乔，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

0: 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六，合肥晴天转阴天，温度呢在20到32度之间。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从旁听生到优等生，合肥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跃升产业能级；
2: 省际合肥市六五环境日和江淮环保世纪行活动启动；
3: 全国首条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开通；
2: 百万微光志愿红，赋能治理满城红；
3: 重大项目进行时，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关键工程封顶；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三下进行时，马力全开抢收小麦。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汉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合肥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的重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增长极，正深度融入长三角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赛道，通过科研共创、产业共链、设施共联、开放共享，实现协同跃升。在安徽银轮新能源热管理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16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为客户生产冷凝器等产品。这家企业于2023年落户长丰双凤经开区，产品覆盖前端散热模块、集成模块、水冷板等领域。其母公司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热交换器行业首家民营上市公司，行业标准的组长级起草单位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安徽项目是银轮股份投资3.8亿元建设的140万套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产品项目，主要目的就是利用长三角区域的交通和产业生态优势，就近服务安徽诸多主机厂。目前安徽银轮能达到每天上万件新体的生产能力。2025年9月，企业又启动了二期项目，4万平方米厂房正在加紧建设当中。碳13同位素是幽门螺杆菌无创检测、临床精准诊断和关键战略材料等领域的核心原料。过去我国碳13供应严重依赖进口，但现在位于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的安徽海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成功突破技术壁垒，可年产丰度 99% 以上的碳13同位素产品100公斤，满足1000万人次幽门螺杆菌检测需求。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科创协同的典范，这家企业由上海化工研究院与中研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实现了上海研发、肥东量产的高效联动。在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上，人才培养也是重要一环。日前，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领军企业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与合肥理工教育集团在肥东县共建安徽首家宇树机器人产业学院。该学院将精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创新正行企效协同育人机制。根据协议，宇树机器人有限公司将把最前沿的机器人技术、设备与产业资源导入教学，构建特色专业体系与实训基地，助力安徽打造研发、培养、应用、转化全链条产教生态。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走入第8个年头，协同发展的脉动处处可感。合肥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已从过去的旁听生跃升为关键的优等生，共建 G60 科创走廊，融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与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协同联动，与沪苏浙区域广泛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未来合肥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2: 6月3号，2026年安徽省际合肥市六五环境日和江淮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在安徽省科技馆举行。活动由省人大城建环资委、省生态环境厅、省科学技术协会、合肥市政府联合主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

0: 小明出席仪式，并向记者代表授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贾良清，省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文、副市长王连贵等出席。今年的六五环境日宣传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江淮环保世纪行已连续举办33届，今年的主题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蓝天碧水绿地。活动倡议，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携手奋进。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做绿色低碳的践行者，养成节约适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做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者，严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劝导制止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做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积极宣传生态环保知识，弘扬生态文明理念，用千万个微行动汇聚起绿色发展的强能量，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安徽篇章。江淮环保世纪行自1993年开展以来，已成为我省较有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的环保宣传舆论监督品牌。主办方后续将组织中央驻皖及省内主流媒体记者深入相关地市进行伴随式采访。
1: 6月2号，由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主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市级沉浸式宣讲活动在巢湖市博物馆举行。6组来自合肥市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以情景剧、时空对话、亲历者讲述等鲜活形式，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刻内涵，化作一个个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动人故事，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推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
0: 6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PM2.5 年均浓度、优良天数比率、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最好水平。全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90%，美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过去一年里，全省空气质量6项指标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或以上标准 ，PM2.5、PM10、臭氧、二氧化氮等大气污染物浓度同比改善，二氧化硫浓度、一氧化碳浓度2项指标同比持平。全省优良天数比例83.8%，同比改善1.6个百分点。水环境质量方面，监测的210条河流、73个湖泊水库、共401个国省控断面中，1到3类水质断面占93.0%，同比上升0.5个百分点。5列5类水质断面，长江干支流、淮河干流、新安江干支流水质状况均为优。监测的44座水库中，26座水质为优，18座水质为良好。28个湖泊中，14个水质为良好。去年全省生态环境指数 EQI 为64.19，同比上升0.44，生态质量保持2类，各社区市生态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此外，全省生辐射环境质量均保持稳定。
1: 记者从中电信量子集团了解到，近日在通量密一体技术成果交流会上，中电信量子集团、科大国盾、烽火通信联合发布最新应用成果，全国首条基于通量密一体设备的跨城域加密 OTN 专线。本次示范应用成功打通合肥量子城域网、国家量子骨干网及芜湖量子城域网，实现端到端量子密钥协商及数据加密传输，为跨城域数据安全传输提供了全新技术范式。当前，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网络攻击、数据窃取事件频发，企业跨城域超高清视频会议、实时生产数据传输等核心场景对安全需求迫切。本次开通的跨城域通量密一体加密 OTN 专线，基于中国电信发布的全球首款商用通量密一体 OTN 设备。该设备攻克了 QKD 系统与传统光通信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的行业痛点，将通量密一体传输技术转化为可直接部署的硬件产品，打通技术到商用的关键环节。据了解，本次发布成果在技术上实现多项突破，一是板卡化集成与原生嵌入，将离散变量量子密钥分发、密钥管理、业务加密与通信承载能力嵌入一体设备，量子安全能力从独立部署升级为原生嵌入，改变原先 QKD 设备、密钥管理系统、加密设备堆叠的方式，将量子安全能力作为原生模块嵌入通量密一体设备内，实现板卡化集成、统一平台管理。二是核波共先与全光连接， 通过核波共先技术，量子信号、同步信号

0: 业务信号、管理信号及光层监控信号五类信号同先承载，改变了过去量子信道与业务信道分先建设的模式，降低光纤资源占用和部署成本。三是跨域组网与协同调度，通量密一体设备可对接量子城域网和国家量子骨干网，接入具备集中式密钥调度能力的量子密钥分发网络控制器，实现跨域密钥路由、密钥中继和业务调度统一控制，支撑跨城域端到端密钥协商，提升已建量子城域网兼容能力和全国性量子安全网络扩展能力。
1: 近日，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顺利召开。合肥将以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为龙头，区县疾控中心、县卫生监督所为成员，全面打破市县两级机构壁垒、资源壁垒、信息壁垒，真正实现市域内疾控工作一体化格局。作为全国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合肥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和实践积淀。此前，合肥市已成功构建以市疾控中心为核心、县级疾控机构为枢纽、基层医疗机构为网底，覆盖市县乡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并实现智慧预警全域覆盖、重点疾病联合防控、卫生应急联动体系高效运转。如今依托既有基础提档升级，扩容构建七大子联合体体系，推动全市公共卫生服务实现从单点发力、零散协同到整体联动、全域统筹的全面转型。根据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试行，七大子联合体覆盖监测预警、卫生应急、实验室检验检测、免疫规划、结核病防治、卫生监督执法、健康促进七大关键领域，着力打造上下贯通、横向联动的市域疾控运行体系，全力构建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功能互补、工作协同的公共卫生服务新格局。记者了解到，七大子联合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有利于全方位激活市域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其中，监测预警搭建市级统筹、县级落地的传染病防控智慧化监测预警体系，卫生应急形成全市物资调配、应急调度一盘棋，实验室检验检测统筹技术协作、数据共享与质控统一，免疫规划依托 6S 标准化管理与数字赋能提升接种覆盖率，结核病防治统一流程标准，形成闭环防控，监督执法统一案件会商、案件评查，智慧监管提升执法质效，健康促进高效配置科普资源，打造市县科普矩阵，让科普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按照建设规划，合肥市市域疾控联合体建设将分阶段稳步推进，2026年初步建成市域疾控联合体并投入运行，实现联合体内设备设施共享率大幅提高，关键业务信息互联互通，联合培训常态化开展，项目管理精细化水平整体跃升。到2027年底，力争建成制度完善、运转高效、特色鲜明的市域疾控联合体合肥样板，为全市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城市之美在于精致，治理之道重在精细。自去年合肥全面启动志愿服务助力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以来，一年间志愿服务融入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文明劝导、家园美化等治理全领域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提升。合肥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据统计，全市累计超102.2万人次志愿者参与精细化管理志愿服务，精心培育2.1万多个小而美服务项目。合肥坚持将志愿服务作为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用接地气、有温度的志愿行动破解民生难题，让精细化管理既有力度又不失温度。早晚高峰，志愿者值守主次干道、学校商圈路口，引导行人遵守信号灯。校园门口，合肥义警坚守护学岗，协助疏导车流。环境整治一线，志愿者化身城市美容师，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小广告。志愿微光不仅擦亮了城市的面子，更捂热了民生的里子。包河区志愿者开设菜市场娃娃公益课堂，解决摊贩带娃难题。姚海区志愿者以窗帘开合为信号，守护孤寡老人日常起居。一抹抹志愿红正从城市管理的补充项升级为关键旗，让养人之城更有温度，共治之城更具力量。

0: 从志愿红到满城红，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们因志愿服务而凝聚，点滴力量汇成强大合力。党员干部是这支队伍中走在最前沿的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 10.8 万多人次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服务，聚焦民生关切与治理难点，市委领导率先垂范，每周日带领市直单位党员干部走出机关，走进街巷，问题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现场办公。13个县市区开发区及79家市直单位的党员干部积极响应，一级带着一级干，让以上率下从口号变为街头巷尾的真实场景。青春力量同样涌动在志愿服务一线，新站高新区八所院校学子联合组建弘扬青年志愿服务队，值守每日五晚高峰。在世界制造业大会、合肥马拉松等重大活动中，大学生志愿者以专业与热情完成各项保障任务。商户店主同样是一支活跃力量，庐阳区向导计划推行商户轮值机制，鼓励沿街商户担任小巷管家，从被管理者变为治理参与者。这些平凡的身影让城市治理从独角戏变成大合唱，构筑起全民共建、全域善治、全城温暖的城市治理新格局。让志愿服务热情持续下去，制度保障是关键。合肥从顶层设计、品牌建设到激励机制全面发力，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举措，为志愿服务持续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坚实保障。在具体制度层面，合肥出台《合肥市志愿服务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行动方案》，围绕小区清洁、停车秩序等民生关切提供行动纲领，发布2026年合肥市志愿服务十项任务，将推进志愿服务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列为年度重点任务，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统筹推进。在品牌建设方面，合肥以志同道合市域志愿服务总品牌为统领，形成1+13+N 三级品牌矩阵，发布窗帘之约等14个市级志愿服务优秀品牌。截至目前，全市共有39个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标杆示范效应持续显现。制度的完善、品牌的培育和平台的搭建，让志愿服务从短期行动走向常态运行。散落在街巷间的点滴奉献，正汇聚成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持久力量，让合肥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1: 榜样。
2: 记者董云浩报道，王日彤是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的一名车辆检修工。作为一名95后，他深耕车辆检修岗位，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先后斩获国家及省级多项荣誉，用精湛技术守护地铁安全运行。

0: 核心技能，最终斩获安徽省选拔赛第一名，全国大赛优胜奖，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业务不断精进的同时，王日彤还积极参与党团活动，作为集团团委委员、业务骨干，他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赛场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倡导工匠精神，做好传帮带教，凝聚青年力量。
1: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2: 日前，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取得关键进展，合肥水务集团首个异形结构清水池主体顺利封顶。这一阶梯式斜面造型的储水构筑物有效容积达5500立方米，较原计划提前5天完成封顶，为后续泵房施工及工程按期投用打下坚实基础。本次封顶的异形清水池为项目核心储水设施，承担片区供水调蓄、稳定管网水压的重要职能。与传统的方正结构不同，该水池采用阶梯式斜面造型，中间高，两侧低，在优化空间利用的同时，也对施工工艺、精度控制和工程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单位按标准化流程推进锚杆施工、底板浇筑、池壁施工、顶板封顶等工序。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抗渗防裂等技术要点，项目团队多次调整施工方案，强化现场质量与安全管理。施工期间累计投入机械设备25台套，一线工作人员100多人，完成混凝土浇筑2000立方米，较计划提前5天实现主体封顶。据了解，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是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科创配套与民生保障项目，精准匹配大科学装置集群对供水高稳定高可靠的特殊需求，对提升科创核心区供水保障能级具有重要意义。合肥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稳步推进泵房施工、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等工作，全力冲刺工程竣工投用目标。
0: 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了解到，近日合肥公交在166路的21辆车、129路的12辆车、共33辆公交车试运行新版车辆电子线路牌，新增始发站精准发车时刻实时显示功能。升级后的公交车辆可以通过车头线路牌、车身右侧上客门旁显示屏、车尾顶端线路尾牌3处位置同步实时清晰展示车辆具体发车时间，让乘客由首站盲目等待转变为精准候车。合肥公交集团数智科技部工程师何大宇介绍，此前乘客要了解当前公交车发车时间，只能通过站台电子站牌或合肥公交手机 APP 查看，存在查看场景受限、信息获取不够直观等问题。这次公交电子线路牌升级充分借鉴了上海、杭州等地先进经验，通过智能车载主机数据联动，将发车时刻直接在公交车多个显示屏放大显示，实现了信息实时同步、精准推送与动态更新，明确告知候车乘客发车时刻。公交车电子线路牌还采用了超大字体设计，做到全天候各场景都能看清，努力为乘客提供便利。未来合肥公交集团还将继续推进智慧公交体系建设，促进公交服务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车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公交大数据资源在线网规划、线路设置、车辆配备、班次调度等方面的赋能作用。后续将根据车型适配条件以及市民出行信息反馈，逐步扩大这一服务功能的应用范围。
1: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2: 记者刘慧报道，当前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在长丰县满目金黄的小麦随风翻涌，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抢收快收的丰收画卷正全面展开。在长丰县左店镇韩庄村，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中加紧作业，经过收割、脱粒、清选，金黄色的麦粒如瀑布般倾泻进运输车的车厢。吴健是一名跨区作业机手，有着10年的收割经验。每年5月，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收割机一路南下。韩庄村今年种植了1400亩小麦，从目前收成来看，预计亩产能达到1100斤。同样，在长丰县左店镇种粮大户杨路业承包的高标准农田内，几台大型收割机也保持着高速运转状态。今年长丰县共种植了52.32万亩小麦，5月底开镰收割。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抢收任务达70%左右，

0: 计在6月10号前可基本完成收割任务。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近日，新长高新区青年创业园柔性显示零部件生产制造基地项目部分厂房主体结构提前封顶。该项目位于东方大道与护城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6栋多层工业厂房、1栋综合配套楼等配套工程。项目紧邻合肥国显8.6代 AMOLED 线项目，未来将围绕产业配套需求精准布局柔性显示上下游零部件制造产业，提升本地配套能力，放大产业集聚规模效应，打造专业化、精细化、一体化的产业发展载体。
0: 日前，中国城市网络形象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合肥城市生活网络形象表现突出，位居省会城市第二。其中，合肥的交通体验得分高居省会城市榜首。从区域节点到国际门户，合肥的枢纽能级正不断跃升。
1: 今年1到5月，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累计完成货油吞吐量5.02万吨，同比增长20%，发展势头强劲。新开迪拜货运航线，基本形成连通北美、欧盟、中东及国内多地的货运航线网络，为重点生产制造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近日，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产品等6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1: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3个目录全都实现省级统一管理。
0: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购物中心约350座，购物中心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存量改造与运营效率提升成为企业关注的核心方向。
1: 近日，长三角铁路2026年端午假期旅客运输方案出台，今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合计5天，期间上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1745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达349万人次，客流同比增长 8%， 其中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
0: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将于6月11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交易会上，一批硬核技术成果将被集中展示，其中首发首展项目15项。本届上交会特别设立脑机接口专区，集结了国内外脑机接口领域的先锋企业、科研机构与创新团队，助力相关技术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王翰林，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包河区持续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区建设，聚焦快递、外卖骑手急难筹判，以暖心举措破解配送痛点，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作为示范点位，滨湖蓝园小区创新推出支付宝碰一碰快速登记模式，高效核验骑手身份，破解小区进门难题。小区围绕进出、设施、安全等6个友好标准打造骑手之家，配备充电桩、微波炉、应急物资等便民设施，建立极端天气应急保障机制，全方位保障骑手工作需求。目前包河区已建成友好小区、商圈等474处，投用歇歇脚驿站122个，解决129个小区骑手通行难题。同时通过公益体验、团圆宴、友好商家帮扶等举措，凝聚关爱合力，让骑手感受城市温度，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幸福感与认同感。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合肥常态化开展，环评技术复合，筑牢生态化。

环境第一道防线。环评是守护生态环境、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的第一道关键防线，为规范环评文件编制工作、强化环评全过程监管，充分发挥源头预防作用，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常态化推进环评文件技术复核工作，持续提升环评文件编制质量，夯实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根基。据了解，我市严格依照相关工作规程开展技术复核，搭建起制度化、规范化的复核工作体系，持续优化工作告知流程，完善行政处罚相关程序，让环评复核工作有据可依、有规可循。自2020年起，合肥正式启动环评文件常态化技术复核工作，固定每季度开展，每年四个批次。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展23次复核，抽查634份环评文件，扎实的管控举措取得显著成效。我市市级环评文件在部、省两级复核中零质量问题，县区环评文件问题数量位列全省最少。同时，我市强化复核结果落地运用，针对排查出的文件质量问题，依规落实通报批评、信用扣分等惩戒措施，健全事中事后监管联动机制，构建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良性环评市场秩序。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持续深化精细化、常态化环评复核监管，不断提升环评编制质量，为全市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

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点着。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